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
2: 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行。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室内25度啊，湿度40%到60%，是最符合人体生理需求的一个环境情况。哎，请问这是真的吗？看看大家都怎么答的啊。一群里，木木和奇奇宝贝啊都选的 A。

0: 一点啊，
1: 给员工的好一点。
0: 哎，员工们就是觉得舒适了，干活效率也高了，您不也挣大钱吗？是不是老板们？然后再提醒朋友们啊，如果你想这个看一看芒果陪诊最近就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确实很好的陪诊服务，专业呀，然后包括是咱们湖南电台给大家啊专心专业的服务，你就去微信里面你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啊，不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啊，我们微信平台上回出来的话呢，你就得多走一个步骤，你不如直接哈在这个微信搜索栏里面直接搜索小程序类目啊，输入芒果陪诊就可以找到了。然后呢，这个59.9

0: 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啊！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

0: 今晚可以放心啦。最近这一个礼拜啊，天气总体平稳，晴天为主啊，同时气温呢缓慢回升，进入还有点热，所以呢洋葱式穿衣法啊一定要记住，里头穿个短袖或者轻薄的单衣，外头备个衬衫呢小外套啥的，根据温度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然后呢强烈建议大家抓紧明天一天的休息时间，赶紧进行户外活动和晾晒衣被，因为下周周中吧，周四开始又会有一次降温降雨的天气过程了。
1: 咱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晴天，北风二级，18到30度。11号晴天，北风二级，20到31度。12号晴天，北风二级，20到32度。13号多云转阴天，北风2到3级，21到32度。

0: 最近有个事儿吧，传的很多私家车主们心里都一咯噔。
1: 嗯，
0: 传说是有一位车主在后备箱里装了10箱矿泉水，打算攒着自己慢慢喝，结果被扣了3分，罚了100，说他人货混装
1: 啊。
0: 难道说在车里吞自己喝的水都不行了吗？
1: 首先我就搜了一圈啊，
0: 嗯，
1: 我没找着后备箱装10箱矿泉水被罚3分扣100的这个官方的通告啊，也没看到权威媒体有报道，所以这到底是不是真有这么个事儿，首先还得打个问号。
0: 嗯，
1: 另外啊，多位交警同志透露，私家车后备箱放10箱自己喝的水，只要是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打后视镜，这门能够关严，按照现行的话，真找不着处罚的依据。网传案例啊，大概率就是传丢了这个关键的细节，那可能车主还有别的这个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说不定呢。
0: 哎，所以就是不要以讹传讹了，不是说你装了你就呀你不行。那问题来了，那私家车的后备箱到底怎么装才不算这个客货混装呢？其实法律条款很清楚，载客汽车除了车顶行李架和内置行李箱，其他地方不能载货啊，也就是说后备箱是唯一的合法载货区啊。这个乘员舱包括座椅、地板，甚至是放倒后排腾出的空间，它都不算可以载货的地方。
1: 想合法得满足几个条件啊，东西全在后备箱的封闭空间里，不占乘员舱，后备箱门能完全关上，货物不挡车内的后视镜，总重量不要超过行驶证上最大允许总质量减整备质量的核定载重，最后啊，得是个人生活自愿。

0: 量。又到了吃蟹的好时节啊，这里没有螃蟹的植入啊，但是呢话说有网传，你看又是网传，螃蟹腹部的那个黑膜是重金属聚集地，
1: 哎呦，
0: 不能吃，必须撕掉。这些传言，哎呀，不绝于耳，弄得大家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还好有专家出来辟谣了，不存在，都瞎说。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危言耸听。
1: 嗯，
0: 你螃蟹和柿子一起吃，吃到吃出能有砒霜的效果，你知道得吃多少螃蟹，吃多少柿子吗？
1: 啊
0: 啊！这些传闻的风险根源是来自于柿子当中有一种叫鞣酸，如果空腹一次性大量的吃柿子，鞣酸容易在胃里形成硬块，会引发肠胃不适。那你说，所以是柿子吃多了，你不吃螃蟹，单吃柿子吃多了，你也会觉得肠胃不舒服。好，第二种说法说螃蟹腹部的那个黑色的膜，或者是那种咖啡色的，反正比较颜色比较深的那个膜，是重金属聚集地，一定要撕掉，不能吃。尝试过撕吗，朋友们？撕不下来，撕的话一般都带走了它的黄。这种说法不靠谱啊！蟹黄外层的黑膜主要的成分是胶原蛋白，它相当于螃蟹体内一层包裹内脏的结缔组织，它是没有毒性的。
1: 嗯
0: 啊，如果觉得口感不好，撕掉也行，只要你撕得下来，反正我是撕不下来啊。但是跟有毒啊，有什么重金属啊，没有关系。
1: 虽然啊，澄清了螃蟹跟柿子等于砒霜啊，还有这螃蟹腹部黑膜有重金属，这是谣言，但是也不能代表咱们就能大吃特吃啊。螃蟹吃多了容易引起肠胃不适，还有过敏啊，严重的还有可能诱发痛风。中等大小的螃蟹，成年人一顿吃一两个就差不多了啊。而且熟螃蟹隔夜以后啊，特别容易滋生细菌，产生毒素，
0: 这个很重要。
1: 最好是适量烹饪啊。
0: 是你家里就是说，四个成人是吧？你弄八个螃蟹就行了，别弄多了，弄多了吃不完，第二天也不能吃了，
1: 是
0: 别浪费了啊！实在不行，你弄吃不完，你打电话给我俩，我俩很乐意帮忙。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说起柿子，还想起我们四群里有一位非常热爱生活的好伙伴，听众家人叫风啊。他最近呢在做这个柿饼，就是把那个新鲜的柿子买回来之后，把皮儿去了，然后一个个清洗干净，弄完了之后呢，拿那个绳给穿起来，然后挂起来，远远的看去像一个一个那种柿黄色的小灯笼，还蛮好看的。他在家呢做各种各样吃的，然后那天看他是做了个啥来着，我一会儿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反正就是各种手工在家做，好像那天是做什么紫姜吧，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好吃的经常在群里发，看得我们一个可老馋了。

好啊，我反正就是刚刚在二群里也有朋友说，他那个车是个 SUV， 后边那个隔板好像出去回老家一趟还是怎么的，那隔板丢了，然后说这个东西叫什么，我想买也不知道怎么描述，然后群里大家就得给他出主意。所以咱们群里氛围都是挺好的，大家都挺热爱生活，然后呢有能回答的问题解决的办法都很乐意提供。如果大家哈想进群来跟这么多热爱生活早起的朋友们啊一起啊打发打发时间，摸摸鱼，群里聊聊天啊，都可以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添加金玲的微信，我拉你进群。

0: 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2: 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多好啊，听着李健老师这一首风吹麦浪啊，想象着这个微风轻抚过一望无际的麦田啊，金灿灿的一片，此起彼伏像波浪一样啊，用那个陕西话讲就魅力恨呐。以前你这老话讲啊，叫湖广熟天下足，是吧？但是在这儿可能有个朋友，有一些朋友会有一些误区啊，这湖广熟它指的可能是比如说湖南加广东，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这个啊，有根源。

家肯定是脑补有这个场面啊，就是吃完之后，妈呀不行了，里边有毒啊，七窍流血，当场暴毙啊。但是你不要着急，要一次吃掉几十公斤存放过剩的剩菜才可能达到这个中毒量。几十公斤是个什么概念，朋友们？那都不是一盘菜，都不能按盘来算，那得是一头猪的分量了。几十公斤，那都不是剩菜啊！你是一顿干掉了一个菜市场，你还没中毒呢，先撑死了。这就跟手机辐射一样啊，手机有辐射吗？有，对人体好吗？不好。啊，你说我手机不离手，不也没变成绿巨人吗？所以真正要当心的不是说你一次吃中毒，而是长期少量反复的摄入。这亚硝酸盐进了胃里，在胃酸环境下和蛋白质分解产物合成亚硝胺。亚硝胺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它是真正的幕后 boss。啊，但是大家也不用太焦虑啊，专家又说了，日常备餐因为储存不当产生的亚硝酸盐类剂量并不

0: 心温度达到70度以上。很多人微波炉热饭，外边烫的那手都拿不住，结果里边还是冰的。我就经常这样。其实吧，就是一句话啊，别墨迹，快冷藏，分小份儿，要热透。只要别把冰箱当保险柜，其实一切都好说。从今天开始，答应我，给自己热早饭的时候，多注意一下这些问题，好吗，臭宝？好了，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3: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3: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零七。

昨天有听众朋友问啊，说佳琪啊，在咱们这儿买的那个洗车券，我买完能不能立刻就去用？可以啊，比如说你现在下单，你下完单你立刻就穿衣服出门，你就可以去洗去啊。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啊，因为每个门店的情况不一样，有的门店呢可能他今天人多啊，有的门店可能今天人少，他不一样啊，他不可能说。

国上有一个热搜，说严肃进入喝大水时代，我人都傻了。我第一个反应是，我是不是落伍了呀？我怎么感觉现在上网是看大酒啊？我们老家那边，我不知道咱湖南朋友有没有这么叫法，比如说爸爸辈儿啊、叔叔辈儿啊、爷爷辈儿什么的，是喜欢酗酒啊。但是这肯定是不对的啊，对身体也不好。喝酒还耽误事儿啊。喝大酒啊，就是酗酒嘛，天天啥也不管，就是喝。我们这种叫喝大酒啊，我就听说过喝大酒，我没听说过喝大水啊。什么是大水啊？我查了一下，所谓的大水，特指 1.5 升到2升的大瓶装纯净水或矿泉水。年轻人用它来替代奶茶、咖啡、含糖饮料啊。口号是弱者喝饮料，强者喝大水啊。所以它这个大水啊，指的就是容量。我一听给我乐完了，以后出去跟人谈事儿去啊，直接把水瓶子往那个桌上一放啊，对方立马就怂了。大哥，你看你连水都喝这么大的，你说你这项目不签给你都不好意思。网上还有段子说如果你的圈子里边没人聊大水，那你就该换圈子了。哼，白开水听了都得一愣啊。怎么着，现在不拿个两升装的水瓶子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是吧？现在啊，大瓶水已经变成一种人设了啊，自律通透，不在乎旁人眼光。你在咖啡馆

瓶子大只是瓶子努力，不是你努力。短时间大口猛灌可能会超过肾脏的排水能力，稀释血钠，诱发低钠血症啊，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头痛、恶心、乏力，甚至意识障碍啊，这个就是医学上叫水中毒啊。肾脏每小时最大排水能力大约是 0.7 到1升，你一小时灌去一升以上，那肾就懵了，就好像你玩跑酷，你玩的飞起，结果把牛顿的万有引力给忘了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而且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跟风喝大水的啊，心衰患者、肾病患者、孕妇这些群体一定要按照医嘱来。你跟风喝大水，风停了啊，然后你人还在厕所。所以说严肃进入喝大水时代，这话里边最值钱的是严肃两个字。多喝水是好事，但是你要克制，少喝猛灌啊，注意个体差异，尊重医学常识。今天咱们这个大水理论就讲到这儿吧啊，同学们下课。好了，朋友们，近段报时啊，广告间隙，如果有朋友想要购买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力帆养车59.9元12次洗车的这个五次洗车啊，59.9元5次洗车，核算下来每次12块钱啊，想要购买的朋友

他说呀，其实还是得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长沙真的是一个很神奇、很有意思的城市啊。天心阁那边的古董市场啊，不是有很多摆摊的吗？惊现金缕玉衣，哎呀，那个仿造的，其实就是凉席嘛。但说实话，谁会买那样的凉席给自己裹里边啊？那也不吉利啊。啊，金缕玉衣，河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中山靖王刘胜还有他的王妃啊窦婉，他两口子一人一件，一件男的，一件女的啊。天心阁地上摆俩，真的，我看到的时候我都惊呆了啊。2023年，而咱们长沙市博物馆做了一个展览啊，一个特展叫《帝国南疆》啊，是南越王当时他出土的一件丝缕玉衣啊，就是用丝线穿起的这个玉衣片啊。还知道以前啊，这个按规制的话，天子啊才可以用金缕啊，诸侯用银缕，下边大夫什么用丝缕。然后中山靖王刘胜啊，他的那两件金缕玉衣为什么出名啊？一是在他出土之前，我们只有史书记载啊，没有见过实物，那是第一次出土。第二个啊，其他的出土的这个文物相当之精美，规模之庞大啊，创下一个汉墓出土文物之最。您说咱们长沙马王堆固然了不起啊，但是他跟中山靖王刘胜他终究不是一个档次。中山靖王可能有的朋友他听这名字陌生啊，你说刘备啊，刘备一开始找十八路诸侯会盟啊，就这推绍袁绍袁本初当盟主那一次啊，刚会盟的时候他跟别人介绍嘛，说是在下刘备字玄德啊，然后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这就是刘备的老祖宗啊。但是说为什么说刘备一说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人认定他是汉室宗亲啊，说但是也没太把他当回事儿，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山靖王太能生了，一百多个子嗣啊。哎，这是扯远了啊。反正呢，中山靖王刘胜啊，他出土的那两件金缕玉衣，包括长信宫灯啊、博山炉，哎，这些东西让人眼睛看了你都挪不开啊，太厉害了那文物啊。有空的带孩子可以去看一看，包括啊，当时他出土的那个地方叫满城汉墓，在今天的河北石家庄啊，开车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路程啊，你可以去看一看满城汉墓遗址啊。当然，当时出土的时候是已经被这个盗墓贼啊就掏了这个大洞了，而且还不是当代盗墓贼，就是也有年头了啊。好像说在汉末的时候就已经被光顾过了。不过好就好在他没搬空啊，没搬空，就是他只到了这个堆放物品的那一个房间啊，旁边还有这个后室啊，还有专门就是放其他东西的那个房间。

但是你以为这只是个别作者的脑洞大吗？其实不是，批量上线啊。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么多离谱的网文？因为平台要看点击量，作者呢要稳定的日更啊，日更才能有收益啊。作者说了，我情节没想好呢，算法说别想啊，别想情节，想点击率。作者说我人物动机不成立啊，算法说这动机能当饭吃啊，啊你爽就完事了呗。所以说就引申出了什么退婚流、战神归来、霸总壁咚、女主逆袭，反正观众爱看什么看什么爽，我就写什么。哎，要是写腻了呢，好办，搞混搭。哎，于是你就看到了战神归来发现女儿住狗窝，

0: 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
1: 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
5: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7: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3: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7: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3: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9: 他很上进，
10: 主任，咱们今年这个一大优秀员工就是我了吗？
9: 他很自信，
10: 就楼下那个小泰迪啊、哦，有种晚上你别走，咱俩高低干一架。
9: 他有梦想，
10: 老板许哥弟，啊，我叫啥呀？大高个。
9: 诗和远方。
10: 哎呀，还有10分钟下播了，舍不得你们呐。
9: 热烈欢迎。金鹰九五首位自封王牌主持人，佳琪。

昨天有很多朋友啊，在咱们这儿下单了那个 MLB 的经典休闲棒球帽啊，确实很划算，我看了一下吧，确实很好。然后昨天我问了一下我们的合作方，说现在还有一些库存啊，就是备的货啊，昨天还没卖完，还剩一些啊。今天咱们继续上架，99块钱一顶 MLB 的经典棒球帽。平时这一个帽子专柜卖个199、299好像也正常啊。咱们现在99一顶，然后不同的配色和款式都可以挑选啊，蓝的、黄的、白的、黑的，反正各种色都有，然后 logo 也不一样啊，洋基队的那个队标什么的不一样，反正你自己去看去啊。99一顶，而品牌的这个经典休闲棒球帽也很百搭，你是懒得洗头啊，或者是想那种高阶凹造型啊什么，直接往头上一扣就可以了啊。

近关于这假期期间发生的一些故事啊，开始陆续的上线了。国庆期间啊，内蒙古赤峰，根据游客曹先生回忆，10月3号的时候，他独自驾车跟随导航前往黄冈梁山顶，因为刷到那边秋景特别好看，所以想着去拍拍照片。晚上只看到零星的几辆越野车啊，想着人应该都在顶上的露营地啊或者景区里，没想到啊，这曹先生车开到半山腰开始下雪啊。傍晚抵达山顶之后呢，他发现啊什么都没有啊，前方就是悬崖呀，那只能回去啊，没办法。当时感觉天一下就黑了，曹先生下车查看的功夫，回头一看，你们下雪呀，车辙印儿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说他找不到来。

驶的路了。然后呢，他打算慢慢的去摸索着，哎，车坏了，无法启动。哎呦，这下可糟了。他摸索着寻找信号，最终报了警。属地派出所民警得知之后呢，连夜赶到了黄岗梁啊，但是因为定位不准呢，一边人在山这头啊，老曹在山这头。随后民警一直通过微信安抚他啊，并且连夜帮忙联系拖车。曹先生表示说，民警、拖车司机和道路救援人员真是救命恩人一般的存在啊，遇到这么一位负责任的好警察是自己的幸运，真是捡回了一条命啊。回到北京之后啊，他第一时间拨打了市长热线，感谢了这位民警啊，也准备坐锦旗啊，写感谢信啊，寄到派出所。你感谢人家民警同志是应该的，是不是？但是也别忘了回去给祖坟上柱香吧，估计祖宗在那边都忙飞鞭子了。

最近河南焦作袁先生生啊，就说自己最近很抑郁，瘦了30多斤，不仅仅是因为老母亲去世了啊，还和

0: 行，
1: 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丁，我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瞒着我。
0: 随后记者分别联系到袁先生的四位姐姐，这才得知了真相。原来老人生前自己有工资和存款，得知自己时日不多，考虑到唯一一个儿子过得不太好，而且还有外债，又怕儿子挥霍，于是呢跟四个女儿商量，8万的存款全部留给孙子，在他日后读书上大学的时候再拿出来。姐姐们表示老人用心良苦啊，理解支持母亲的决定。目前这8万元由家中的三个女儿保管。看之前老人怎么能这样啊，看完之后你怎么能这样啊，知道你不争气，偏偏你依旧不争气。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啊！节目最后提示各位，想要下单购买咱们这个力帆养车59.9元洗5次车3次故障检测的这个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全长沙12家门店都是通用的，不管你的牌照是哪儿的都可以使用啊，只要在长沙都可以使用，回复关键词朋友圈。想要购买这个 MLB 经典棒球帽的朋友啊，回复关键词帽子，然后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就可以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

0: 马上知道吗？它究竟是什么模样呢？我是一组来自清代的白玉杯盘。刚刚诗句里说的夜光杯，并不是透明的玻璃杯，而是像我这样用白玉做成的。之所以很久之前的某个晚上，大家相聚在一起喝酒聊天，有人忽然发现月光可以穿过我薄薄的身体，斟酒的时候甚至能在我的身上看到月亮的影子，所以为我取了夜光杯这个浪漫的名字。当你看到我的时候，一定也会被我细腻的质地和温润的气质所打动。像我这样的杯子似乎天生就属于充满了朦胧之美的夜晚，美酒与月光作伴，还有比这更好的时光吗？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经营九五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伯庸，
2: 我是杨宇，
3: 我是谭伯牛，
4: 我是蔡高，
5: 我是韩少功，
2: 我是央视的主持人王小谦。
1: 闭门即是深山，
2: 读书随处净土，要生活更要读书。欢迎收听朱墨为你带来的《我们读书吧》。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2: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喜欢太空的，特别是比如说跟小说相关的，跟科普科技相关的，都可以在 Radio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到了。那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应该是继昨天的那本书之后啊，再给你推荐一本跟天文学相关的书籍。天文学除了可以解答我们的人生困惑的，昨天那本书就告诉你，对吧？这个天文学它是如何通过这种天文物理知识来帮助你解答人生困惑，就是硬核的知识它也有软技能的存在啊。软技能的存在呢，不仅可以解答人生困惑，还可以回答那些在我们初高中就已经读过的那些中外的著名的文艺作品、艺术作品，甚至重大的历史事件当中的一些疑惑的问题。所以你会发现啊，不管是文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只要留下了文字记载的，原来他在这其中啊，都已经给我们就是挖好了坑，然后呢等着你用这些所谓的知识来把它填补进去啊。那些疑惑到底如何来回答？有一些历史上的疑惑，除了考古学家们通过考古发掘来回答之外，其实你是否有想过，或许天文学的知识也可以帮助我们回答很多历史重大事件当中的疑难杂症的问题。那今天的这本书呢，就是想来和你从天文学的角度来看看，我们是否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寻找到一些突破。
0: 万用天文学，如何用天文学知识解决了艺术史、文学史和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疑难问题？
2: 说到天文学啊，你可能会知道啊，这是一门非常基础的自然科学啊，研究的就是宇宙当中的那些星星啊，对吧？那些星系、恒星啊，解决的就是关于什么黑洞啊、暗能量啊、暗物质啊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光听名字就已经很专业、很有门槛了，好像跟就是我们的生活啊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呢，这本书的作者，你看为了写这本书，真的是绞尽脑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那就是他认为天文学其实可以有特别广阔的应用场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很多人都知道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做泰坦尼克号啊，泰坦尼克号它当时是世界上体积最大、内部设施最豪华的客运游轮。1912年4月10号，他从英国的南安普顿港开启了自己的第一次旅行，目的地呢是大西洋对岸的美国纽约曼哈顿港。但是呢，泰坦尼克号在大西洋上撞了冰山，最后沉没，超过1500人在这场海难当中不幸的遇难。人们事后反思啊，这场海难的原因就包括什么游轮的结构设计啊，说它本身有缺陷啊，说它配备的救生艇数量也不足，以及呢管理人员没有尽职尽责等等因素。但是直到最近，天文学家才提出了泰坦尼克号当年撞冰山一个真正的原因啊，说这场事故的罪魁祸首是月亮。为什么说泰坦尼克号沉没啊，这个是月亮惹的祸啊？关于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海水，它的涨它的落啊，是跟太阳跟月亮引力共同作用，这是一个结果。其中月亮的引力更大，所以呢月亮对于海水涨潮的影响更重要。在泰坦尼克号第一次航行的3个月前，当时月亮出现了一种异常的状况，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泰坦尼克号行驶在原本平静的大西洋上遇到突然出现的大量冰山。天文学家的具体推理过程啊，我们先留个悬念，一会儿再为

0: 解答。这本书《万用天文学》，它呢就是像刚刚一样，就这种非常让你熟悉的大量的事例案例来告诉我们，说原来天文学还可以在很多领域发挥作用，来为我们破解一些疑难问题。那比如说梵高的作品，那梵高最有名的星空这个是画家虚构的场景，还是对于天文学的真实记录呢？梵高会了解天文学吗？再比如说莎士比亚非常著名的戏剧作品《哈姆雷特》，在这部作品当中提到了一句台词叫燃烧的星星，这个燃烧的星星是否真的存在呢？如果这颗星星真的存在，那么它又是哪一颗呢？我们到现在还能够找到这颗星星吗？这颗星星和哈姆雷特的故事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你看，这些问题涉及军事、文学、艺术等多个方面，看起来和天文学好像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都可以借助天文学知识探索得更加深入。这本书的作者反复证明，天文学不仅仅是天文学家探索宇宙秘密的枯燥公式，它还可以应用于艺术创作、挖掘历史事实和解读文学作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翻看这本书，借助书中讲到的三个典型案例，和你说说为什么用天文学知识可以解决了艺术史、文学史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疑难问题。
0: 我们先来看一看文学史在还原历史真相的过程当中一直都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很多人发现说，在上古时期的历史事件大多都缺乏准确的时间记录，很多事儿呢只能靠口口相传、只言片语比如说这个武王伐纣的确切日期比如说孔子到底是哪天出生的，就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光靠研究历史文献，你会遇到很多前后不一致的矛盾。这个时候天文学就可以派上用场了。为什么？广告之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看一看这本书。这本书光看前面已经很有趣了，对不对？就原来我们印象当中的不管是文学史、艺术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跟天文学有关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万用天文学》，感兴趣的各位现在就可以搜一搜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5: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万用天文学，如何用天文学知识解决了艺术史、文学史和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疑难问题？
8: 我们先来说一说文学史。说到文学史呢，我们就不如先来说一说在文学故事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个故事，叫什么？叫做武王伐纣。

0: 电视剧当中也演过嘛。其实呢，这又涉及到历史问题了。所以你看，上古时期很多事儿如果不记录，没有文字记载的话，那到现在几乎就变成失传，或者说口口相传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来说一说武王伐纣这个例子啊。根据史书的记载，武王伐纣的时间呢，根据记载叫做岁在淳火，这个岁呢就是指木星，所以这句话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说，这个木星啊位于南方天区中的三颗星附近啊，这个地方呢就帮你标记出来了武王伐纣的年份。那根据天文学计算，这一年应该是公元前1047年到公元前1046年。其他的史料记载呢，说武王伐纣的军队出发的时间啊，出发的时候大家看到了月在天巳，以及呢日在西木之津，这些话或者说这些标记啊，都告诉我们月亮太阳当时都在什么样的位置。你就利用这些天文现象的它的位置的记录，天文学家就可以计算出来公元前1047年到公元前1046年啊，这一年当中哪些时间是符合以上几个条件共同发生的。那最后呢，你再可以结合一下出土的青铜器上的记载，说这个武王征商啊为甲子朝啊，意思就是说这一天是发生在甲子日的早晨。那经过这一轮的计算和排除，逐渐缩小时间范围，最终就可以确定公元前1047年的11月27号那一天就是武王的部队出发的那一天，第二年的1月20号那一天他攻克了商朝。所以你看，利用古籍当中啊记录的这些历史事件发生时的一些星空的状态，天文学家就可以计算出来发生的具体时间啊。天文学参考或者说参与历史学考古学的研究工作，其实早已经成为了跨学科的一种研究的典范了。
1: 说完了天文学在历史事件中的应用，我们再通过梵高的作品看看天文学能帮助我们理解艺术作品中的哪些事实。
0: 说完了天文学在历史事件当中的应用，我们再来看一看梵高的作品吧，对吧？现在很多家长喜欢带孩子走进美术馆呐、艺术馆呐，看一看画展，看一看多媒体艺术展，读一读绘本。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呢，这个艺术家呀，哎呀，经常会被人形容成就是一种神经质啊，或者说他们的敏感度敏锐度超凡，所以理解他们的作品不能按照常人的眼光和逻辑思路去理解。但是天文学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艺术作品当中的一些事实的。比如说梵高，大画家梵高出生啊，不是大画家梵高生命的最后几年啊，他创作了好几幅跟星空有关的作品，也成为了现在很多世界展当中最经常出现的一些作品啊，被做成了文创，被做成了衣服等等等等，其中就包括了最著名的一幅作品叫《月初》。这幅画里描绘的这个场景非常的梦幻，画面的右上方呢，就是有一个接近满月的月亮啊，看似正从远方的山峦当中升起。画面的大部分区域都是黄色的麦田，整个画面仿佛就是在流淌一样。所以现在你去看那个梵高的电影，包括梵高的这个手绘图，就感觉就那个画好像在动一样哈。就看到这些，会不会你也被梵高的想象力震撼到？但是呢，先别着急赞叹啊，我们在这本书里面看看作者怎么说的。作者说啊，这张画表现的不是梵高的想象力，而是梵高的天文学知识的准确观察一种能力。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来看一看《月初》这幅画啊，它的一个创作环境或者说背景。艺术史学家告诉我们说，梵高呢因为癫痫病发作，割掉了自己的一只耳朵。1889年，他的弟弟把梵高送进了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圣雷米镇的一家精神病院。从五月到九月，梵高在住院期间就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其中就包含这幅《月初》。我们知道，这个月亮每个月都会有一次满月。从五月到九月，梵高可以绘画的满月的场景有五次，那他画下来的又是哪一次呢？
1: 你看，时间和地点都有了，天文学家可以大展身手了。我们按照书中作者的指引，一起用天文学来验证一下，梵高画的月亮是全凭想象，还是忠实于自己的

0: 天文观测的结果。
1: 这本书的作者跟他的同事们就亲身考察了梵高创作这幅画的小镇，然后呢到了那儿就发现啊，说当地的气象局档案馆里面就记录了1889年的气象资料，这个资料显示说那一段时间啊，有五次满月当中只有两个晚上是晴天，他们呢就是5月16号和7月13号。5月16号刚刚雨过天晴，7月13号则是一直晴朗。紧接着画面当中麦田的颜色可以帮我们进一步分析啊。梵高五月来到医院的时候，自己还在信里面写说麦田渐渐由绿变黄，到了6月下旬，梵高就画了一幅画叫割麦子的人，而这一张月初当中呢就显示出已经割完了麦子而变成了这个麦垛子，所以呢这个月初这幅画不可能在5月16号完成，因此可以合理的猜测这幅画创作于1889年的7月13日前后。当你有了更具体的时间，天文学家就可以模拟梵高看到月亮升起的样子。天文学家就计算啊，发现说在这个小镇，位于这个小镇的梵高在1889年7月13号晚上9点08分，他可以看见月亮从东南方缓缓升起，经过2分钟的时间穿过了远处的山峦，开始呢出现在了悬崖之上，那出现在天空里，所以天文计算得出月亮出现的方位与梵高从他的窗口向外看到的景色其实是完全一致的。
0: 梵高善于观察和描绘的不只是月亮，还有行星。梵高在住院期间创作了名作《星月夜》，画面右上角是一弯月牙，大部分画面是蓝色的星空，其间点缀着十几颗星星，画面下方是夜晚的小镇。
1: 6月初，也就是梵高开始画这幅画之前，他又给他的弟弟写了一封信，但信里面他就说啊，说今天清晨日出之前，我久久地望向窗外，看着乡村的风光，景色全然不见，只看到了巨大的晨星。在那个时代啊，人们普遍会把日出前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的金星叫做晨星，也就是说根据梵高本人的说法，他亲眼看到了日出前黑暗的景象，还认得出哎哪颗星星就是金星，所以他真的看到了这样的景象吗？他能够判断说那颗星星就是金星吗？我们呢在广告之后可以继续回来，继续跟着天文学家他的天文学的方法来检验一下梵高的天文学水平到底是怎么样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到了。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不要忘记山本博斯的海。他说，生命诞生时，天地就如今天。
1: 不要忘记孩子的海。春天来时，该纵马在沙滩，浪飞尽乱发，结成一朵朵的花。
0: 不要忘记，生命该如海的丰饶，如浪的斗志，而我们如阳光跳跃在水波的文字，怀抱知识，听故事。
2: 金鹰九五五，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3: 万用天文学，如何用天文学知识解决了艺术史、文学史和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疑难问题。
4: 刚刚我们说到，我们可以跟着作者在这本书里面用天文学的方法，咱们来测一测，检验一下梵高啊，梵高大师他的天文水平到底怎么样。比如说在他的一幅作品啊，叫做《星月夜》当中，除了月亮，我们还能看到很多星星，非常明亮的星星。梵高呢，把它们都画成了一些大的光斑，其中有一个光斑特别的夸张，位于画面右下方的黑色树影的右侧啊，它是整个画面当中月亮以外最大尺寸的光斑了。在梵高眼中啊，这一定是一颗非常明亮或非常重要的星星。那天文学家实地考察了梵高作画的地点之后，确认梵高创作的这幅作品是在日出之前，明亮的金星真的会出现在画面当中的这个方向。就看来梵高其实对于星空的研究还是可以的，不仅可以精准地把握月亮的状态，还能在天上认出金星。那根据天文计算可以证明，梵高的画面啊是对天文现象的真实记录。画面当中的月牙就是画家作画当天的这个月亮和金星的样子，那月亮和金星的形状、方位、天气状况，这都符合当时的真实的一个天文学的状态。当然梵高还画了好几幅有金星的画，比如说有一幅画叫做有星星和丝帛的小路啊，创作时间呢大约是1890年的四月底或者是五月初，创作的地点呢还是他居住的这个圣雷米小镇。这幅画啊，这个画中央有一棵高大的树，在树的两侧分别有星星和月亮，也就是金星和月亮。从画面上面看，这个月亮的样子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细啊，像那种月牙一样。在1890年四月底，当时的月亮确实就是这个月牙的样子，这一点是可以证明的。那这个树梢的左侧的金星对吗？天文学家计算了四月底在这个小镇上看到的金星啊，惊讶地发现金星就在月亮附近发光，和它位置靠得非常近。更奇妙的是，如果你仔细看啊，这张画在金星的左下方靠近画面左侧边缘的位置，你还能看到一个非常非常不起眼的小星星。这个小星星又是真实存在的吗？
3: 没错，天文计算证明1890年四月二十日日落后不久，就在月亮和金星出现在画面中的位置的时刻，金星的附近更靠近地面的地方真的出现了另一颗星星，它是水星。也只有在这一天，月亮、金星和水星在黄昏后的夜空当中同时出现。天文计算不仅验证了梵高画中的真实情况，还更精确地发现创作的日期就在四月二十日。通过这张画，作者带领我们再次验证了画家梵高的天文学水平。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月亮、金星和水星同时出现的珍贵天象，而且精细无误地画出了他们的位置关系。
4: 所以你看，艺术，在艺术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星空的主题，利用天文学的计算来帮画家还原它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提供另一个视角来看待这件艺术品，或者是看待这个画家生前啊他的视角、他的生活。
3: 随后我们再来看看天文学与文学可以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我们通过莎士比亚的案例分析一下《哈姆雷特》中隐藏了什么秘密。
4: 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可以先来帮你回顾一下这个《哈姆雷特》的基本情节。 他呢其实概括一下，就是莎士比亚在17世纪初的时候创作了一个悲剧，这个故事发生在丹麦的王宫，哈姆雷特的叔叔谋杀了哈姆雷特的父亲，也就是老国王，所以呢就是叔叔篡夺了王位，而且呢还娶了哈姆雷特的母亲，哈姆雷特呢因此为父王向叔叔报仇。在戏剧的一开场，死去的国王的灵魂就夜晚出现在了这个城堡的城墙上，守卫的士兵记得此时是夜里1点钟啊，北极星西边有一颗明亮的星星。天文学家一定特别喜欢这样的开场，因为你看这样的文学戏剧开场直接就先交代了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还说明了特殊的天文现象啊。地点呢是在丹麦的埃尔辛诺城堡，时间呢是冷得让人发抖的一个冬天的夜里1点钟。出现的天文现象呢就是北极星西边有一颗明亮的星星，靠着这三个条件，天文学家就可以推断出什么结果呢？

0: 我们可以跟着这个作者的思路哈，一起呢来走一走，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这个戏剧当中提到的西方文化的一个传统，那就是啊，比如说在西方文化当中有一个传统，说圣诞节前夕鬼魂不敢出现啊。圣诞节前夕指的就是12月1到圣诞节这一段日子，所以呢，在这个戏剧作品当中，事件发生的时间最晚不会晚于11月30号。这个戏剧当中的国王死于2个月之前，被杀害的时候正在花园里午睡呢，那可能呢是发生在9月份。哎，那个时候的气温啊，有可能是可以在户外睡午觉的，所以前后相连，这个戏剧开场的时间啊，可以确定就在11月。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一看了，11月凌晨1点钟，在丹麦啊看到的星空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北极星附近有哪些星星呢？这个附近的小熊座的恒星啊，在7月初凌晨1点才会出现在北极星西侧。明亮的织女星和天津四这两颗星星，大约呢是在7月末和8月末的凌晨1点出现在北极星的西侧。另外还有一颗明亮的恒星，在2022年的1月中旬会出现在北极星的西侧。所以除了恒星啊，天上就只有行星了。但是所有的行星啊都不可能靠近北极星附近，所以经过一系列的寻找，天文学家发现所有已知的这个亮亮的星星都无法满足条件。难道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当中是虚构了一颗不存在的星星吗？如果是的话，他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就在天文学家一筹莫展的时候，这个团队里，就是作者的这个团队啊，他的同事忽然意识到他们有一颗星星没有考虑进去。之所以没有考虑到这颗星星，是因为它早已经消失了。但是你要知道，在莎士比亚的那个时代啊，17世纪的时候，它确实出现过，而且曾经有一段时间它特别的明亮，绝对能够在夜晚被人们关注到。这是一颗死去的恒星，正常情况下呢就比较暗淡，我们在地球上用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在它死亡的时候会猛烈地爆发出最耀眼的光芒，就像是回光返照一样哈，突然被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看到，然后再慢慢地熄灭，彻底消失。所以天文学家把这种恒星死亡时才突然发生的这个，或者说被看见的星星叫新星。在北极星附近呢，曾经有过这样一颗新星，根据计算，11月的天空当中凌晨1点，它就在北极星西侧不远处。那也有意思啊，这颗星星能被人看到的那一年，你要知道莎士比亚才8岁，你可以想象一下8岁的这个小男孩啊，莎士比亚在夜晚看到了一颗突然出现的非常耀眼的星星的时候，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这个场景可能会让莎士比亚记忆深刻，把这个记忆呢写在后来的戏剧作品当中。就在同一年，丹麦宫廷贵族当中啊，有一个26岁的天文学家叫蒂古，他第一个发现了这颗星星，所以后来的天文学家都把这颗星叫做蒂古星星。那莎士比亚呢，是在成年之后自己啊，通过自己的渠道了解到了丹麦的一位天文学家蒂古和蒂古星星的这个知识和渊源。
1: 文学作品的创作需要作家日常积累大量的灵感和故事素材，在莎士比亚的例子中，我们了解到了英国的戏剧家可以通过某种通讯方式学习到丹麦天文学家的科学成果。天文学在文学中的跨学科应用，让我们有机会发掘这样的故事背后的故事。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
0: 你要知道，其实天文学在文学当中这种跨学科的应用，让我们有机会发现故事背后的故事，或者说作者背后的故事，这样的例子不止。比如说书里面还提到了著名的诗人拜伦和雪莱夫妇的故事，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时间不多，也不太可能给你一一的读完。但是如果你是喜欢看科幻作品的，我觉得喜欢看科幻小说的各位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真的对于很多就是我们来解开科幻小说作者在他的宏大的叙事当中展现的那样的一个新奇的世界，其实天文学是提供了巨大的作用的。所以你看，遥远的啊这些天空上的星星们，他们制造了一些这个奇特的景观啊，当然也带来了一些自然灾难，但是呢他们在艺术史、在文学史、在我们的这个历史故事当中，他们又多次的出现，给我们提供着一些考据啊，或者说支撑。所以当你下一次走进一个艺术空间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啊，这个空间很美或很有意境，但是你也可以带有这个比如说天文学的眼光啊，或者说艺术学的眼光来看待它。
2: 读书生活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11，你好吗？今天我们听一首粤语歌，来自一位叫做冯允谦的男歌手，允许的允，谦虚的谦。这首歌叫做《人间缺憾美》，听这个歌名呢，好像内容就可以猜到

月处躲避，天地会陪你演好每出戏，遗憾亦伟大，别心死。第一句里面唱到情绪坏完没，也就是情绪坏完了没有，你还要心情不好多久，然后紧接着说生又怕死，写的就像是一个矛盾，又厌世又怕死，活着会痛苦，但是又本能的害怕死亡。那这第一个小节呢，他就很如实的写着，人生在世没有什么完美，情绪会失控，人会矛盾，性格会有缺陷，生活呢也未必能够按期待发展。但是呢，同时他又在劝慰说，遗憾也是一种伟大，天地可见会陪着你，看着你演好在人间的每一出戏。

人间清醒的美，快乐在毫无顾忌，随风担心风向，贪生会怕死，成为众生的梦寐，淫道不舍不弃，得到的假世界烂人遍地，藏好伤口的你，眼泪又从头细味，情绪再坏别用自己出气，记一记得起我就能想起身旁谁爱你，裂痕完好一样美。这个副歌部分呢，他把前几年的这个网络流行语《人间清醒》放了进来，原本是一个带有一点调侃的说法，在这里就像是放宽了心的一个角度，在人间保持清醒。其实他并不是强行去热爱生活，而是看到了生活的种种困苦，但是还是接受了这一切，继续的前行。然后里面唱到，随风担心风向，风向就像是人生的一种不确定，人们好像总是想要掌控自己的人生，但偏偏这个世事又有太多的不确定，于是在想掌控跟掌控不了之间就生出了痛苦，然后却忘记了其实风向不定，或许随风而动也是一种生存的智慧。同时呢，歌词里面还写到，谁都想赢，想要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但是那一切的背后可能又是被无数的虚假所堆砌得来的。然后唱到最后，他又再一次充满宽慰地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想一想，我一直在你身边爱着你，这样会不会让你觉得裂痕也可以是一种美呢？

人设没完备，一直到死，人间缺汉美，转角就有新见地，雕花的美不美，伴你左右，人间反转不离。在这之后呢，他又重唱了一遍《人间清醒的你》那两节副歌，但最后那一句“身旁谁爱你，裂痕完好一样美”，则改动为“自由随风可以飞”。他又一次唱到了风，就像是即便你不在意我是不是一直在你身边陪伴，即便你自己一个人随风而动，自由的飞，也一样可以是一种美。

而是把生活当中种种的不堪一一的翻出来，知道这个就是真实发生的一切，但生的本能还是让我们继续下去，去接纳这所谓的人间缺憾美。如此言得下单元，本期作品冯允谦《人间缺憾美》，这是2026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老粉，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两分十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3餐4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它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4: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955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9: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0: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8: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1: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9: 好，辛苦你了啊。
11: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7: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6: 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8: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逛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齐俊明韭菜园站到了。
7: 明末清初的时候。

0: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来，请
4: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4: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当代青年大概可分为四类 ：A，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 B，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C，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D，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每一次在节目的一开始，我都会特别的在意第一首歌的选择，因为一个好听的旋律，一个吸引人的风格，它就像是开了一个好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从一首比较有一点诙谐的作品听起，这是巫启贤《喝一杯》。属于男人的歌曲呢，要么就是这种情歌，要么就是很有气势的那一种。那这首《喝一杯》，它是轻松平时刚刚好。台阶上呢是几个好朋友好兄弟，他们聚在一起不醉不归，反正呢回家肯定要挨骂，不如现在就尽情吧。几杯酒下肚之后，他们就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候白马王子的外形，可是现在呢已经都是大叔了。而唱到后面，巫启贤的声音里面，你听得出他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喝一杯》，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有一点节奏的作品，可是它却是比较诗意的一个节奏，这是熊天平《我是忙碌的》。熊天平就把诗人杨焕的一首诗谱上了去。我曾经看到一句话说，虽然你不能成为一个诗人，但是你可以把自己活得像一首诗。那么我是忙碌的，就是类似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态度。里面就写道，我忙于摇醒火把，我忙于吹响迎春的芦笛，这一生我都忙碌又愉快的去做我喜欢的事情，到最后要熄灯休息的时候，那覆盖着我的大地就是我这样的一本诗集的封皮。

0: 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

0: 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0: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5: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6: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5: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6: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5: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8: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9: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一节我们延续上一节，有一点摇摆跟轻松的氛围，我们来听两首很有童趣的歌曲。一般我们听到的这个童声演唱呢，都是比较的训练有素，很专业的，很少会听到毫不修饰的小朋友唱破音的声音。但是呢，接下来这首歌里面我们就可以听到，就是孟庭苇当年怀孕的时候录制的一首《天使之歌》，而一转眼，她的小朋友现在都已经上初中了。

0: 爸爸。
1: 听到非常可爱的一首天使之歌，每个小孩都是天使，就像歌里面唱的，从花朵他们可以看到天堂，从贝壳他们可以看到海洋，即便只看到了角落里面很微弱的星光，在小朋友的眼中也会觉得那很璀璨。而很多人呢，在慢慢长大成人的过程当中，都丢失掉了这一种超能力。姚谦这样的歌词实在是写得太细致入微了。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特别的有童年感，虽然因为年代久远，里面的这个唱腔在某些地方的处理会显得特别的有时代感，可是它依旧不失为一首很可爱的小歌曲。这是余光中先生的一首诗，李泰祥老师作的曲，由李泰祥的女弟子唐小诗演唱。
2: 踢踢踏踏踏踢，给我一双小木屐。

0: 临时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1: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临时随便选，快乐不打折。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的雪人那些歌，今天是我们的听随性。接下来这首歌我特别的喜欢它的编曲，有一些歌曲呢会在开头或者结尾的部分加入一些雨声去营造氛围，但是这一首歌它这个下雨的声音是贯穿始终，淅淅沥沥的就一直持续，而且那个雨声你听起来感觉它像是在室外，而唱歌的人则是在室内，这样呢就更有了一个空间感，就是那英一万一千公里。

距离的思念，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最早我听到的是一个翻唱版，是 S17 在他们的这个演唱会上面特别翻唱过。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听好久没有听到的 S17 这个组合。以前呢，我总是喜欢称呼他们俩是小女生，因为在成军的时候，他们年纪都很小，才十几岁。但是这些年过去，发生过的那些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不管是唱歌的人还是听歌的人，都已经不再是小女生了。现在在听到他们俩当年的声音，竟然就有着恍如隔世的感觉。我们听到这一首有一点小性感的青春，两个人在2005年一起作曲的一个作品。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5: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8: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支，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来自崔健《花房姑娘》。关于这首歌呢，我曾经听一位台湾地区的朋友说过一个很真实的故事。这位朋友呢，他的一位同学当年读军校，那因为听到了这首歌，在这个音乐情绪的推动下，他就去办了退学的手续。因为他并不适应军校很严格的纪律，然后又想念着远方的姑娘，即便呢这个军校可以享受很多的补贴，而且呢你退学是要交违约金的，可是他还是不顾一切的逃离了。当然我们并不是要鼓动退学，这个故事的重点是在于音乐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影响人们在无形。

林志炫。林志炫他第一次亮相《我是歌手》的时候，唱了一首歌叫做《没离开过》，很多人是因此喜欢上了这个作品。直到这个时候呢，林志炫他才觉得终于是对得起这首歌了。当年他是因为很喜欢这首歌的英文原版，所以他就特别翻唱了一个中文版。之后为了去宣传这首歌，他就想了一个让他经纪人很崩溃的方法，那就是当别人邀请他上通告唱歌的时候，他就提出要买一送一，我唱单身情歌，然后呢再唱一首没离开过。如果对方还不答应，他甚至就主动提出，那我把这个创酬减半，这样总可以让我唱了吧。这个事情就让我联想到林志炫曾经的音乐搭档李骥。李骥就说过，他说林志炫在音乐上就是一个死脑筋，只要是他认为好的音乐，他就会尽量的拼命的去追求。那么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样的一首林志炫宁愿创酬减半，他也要争取演唱的机会，希望要让更多人听到的歌曲没离开过。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依莱文，跟你下次见。我在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教的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你还记得吗？20多年前，我们是以拨号上网为时尚的，而到了万物物联互通的今天，我们又开始寻找可以断网的方式。这是一种奇妙的循环，源于互联网时代的不断变迁，也源于人的生活方式在互联网时代的不断改变。关于离开网络啊，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虽然我们一直在说，当你主动或者是被动离开网络的时候，多么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内心，甚至有人说，当你下定决心要放弃一件事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什么是无法割舍的，哪怕是看起来好像生命离不开的网络一样。但也有人认为，其实一个人能不能好好生活，跟他用不用网络、用不用手机根本就没有关系。能够有时间、有心情、有心思断网失联的这部分人，算得上是温饱没有太大压力的人，忙于生计要愁下一顿的人，哪里有心思去想这些呢？更有可能他们对于手机的依赖其实没有前者严重，因为手机对他们来说是真正的生存工具，而非我们在幸存者偏差当中以为的身体器官。家人有约，今天在节目里继续跟你说说不同人在互联网时代跟网络之间的彼此纠缠。有些人选择断舍离，有些人仍然紧紧拥抱。而我认为，我们拥有的任何一件东西，当我们怀着理性来看待的时候，都将重新梳理这个东西和我们生命之间的彼此角色。

来自江苏的 Nico 说，我刚和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是异地恋。有一次假期他来看我，我们花了10块钱买了2张门票，爬了青山公园，一起走走路，聊工作，聊彼此的兴趣爱好，聊最近的生活。到了山顶的时候就吹吹凉风，牵牵手，然后在树下偷偷的亲一亲。下山之后一起去吃碗阳春面，真是充足而舒心的一天。一天结束的时候发现呢，没有怎么看手机，也没有被太多人找。所以你看，当一个人的生活里面有非常丰富乐趣的时候，他要依靠网络去填补的那一份快乐就可以被搁置在一旁。当你选择越多，你越不可能被某一件事情控制。妮可的这一段故事呢，让我很自然地想到了这一首歌。每一次听都觉得这个摇摆随性的节奏让人轻松。

九红来自河南，他说断网真的是件很快乐的事。考研复习的那段日子，我经常就不知道手机塞到哪儿去了，因为沉浸在我喜欢的专业课里，我摒弃了本科不喜欢的专业，选择跨专业考，每天在咖啡厅、自习室、图书馆都抱着喜欢的专业书，穿越时光和书中的大师交流，完全不知道网络世界发生了什么。学一段时间呢，就出去短暂的旅游，见一见好朋友，吃吃好吃的，一切都简单又纯粹，但是又觉得非常幸福，真想就用这个状态再活好多年，因为我觉得生命很美好。我在看九红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他其实想说的是，生命最美好的莫过于我找到了让我自己快乐的方式。当我们投入到和他人的关系，寻求快乐的时候，我们也就放弃了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快乐的权利。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9: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0: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8: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1: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9: 好，辛苦你了啊。
11: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7: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3: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4: 好久不见，
13: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3: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6: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有位来自北京的朋友李鱼，他说对我来讲，我每天都可以有断网的时间，轻松地去想一想我看到的东西，包括看到的大自然。每天坐15号线地上部分的时候，我都不会玩手机，地铁呢也足够拥挤，没必要拿出手机来继续挤。所以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想，为什么明明大家都已经挤成了这个样子，那个手机却永远都放不下，永远。你一说永远的时候，我似乎能够听得到他心里的那个叹息。但是人跟人的生活不太一样，有些人的手机可以放下来看看窗外的风景，有些人的那个手机对他来说不是手机跟网络，而是另一端沉甸甸的生活压力。但假如你是没有被逼迫那么紧的时候，也可以学习一下鲤鱼的处理方式。比如他分享了一个小细节，他说每次国展到森河站都会有大片的绿树小森林地带，每一棵树的绿色都是不一样的，就像是深绿浅绿的色卡。我也会经过被修剪得很干净漂亮的高尔夫球场，看起来当然是很美了。最终到了公司门口的一排榕树里，今年正对面右边第二棵 至今一片叶子也没有，它就这么死了。我面对了一棵树的死亡。而当感受到刮风的时候，你一定要记着看看其他树的叶子，想象人是其中的一片，会是什么感觉。我相信有人听鲤鱼的会觉得这个人生活都未免太过细节，太过感性，但一定也有一部分人会觉得这个人的生活真是充沛丰富。我觉得生命最可怕的是当你失去了想象力的时候，你每天坐地铁，有可能那个线路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你是在熟悉的地方看不到风景的。但对于鲤鱼来说不会有这种问题，他看到树的叶子都会想象出不一样的自己。以另一个角度看自己，你会发现你觉得有压力的生活琐碎一地鸡毛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Master 来自陕西，他说安静下来会发现啊，生活在现实里是很美好的。比如我跟你分享一下我周末一天的安排。早上8点多起来做一个快速的早餐，煮壶茶，放点桂花，冲个桂花乌龙拿铁，然后呢炒个美式炒蛋，加一个三明治，慢慢的吃完收拾完，更换味道好闻的清新的床品，听洗衣机嗡嗡的，把它们洗干净，然后我去阳台收衣服，披着晨光去超市买菜，回来在厨房备好午餐需要的果蔬和肉类，坐在沙发上撸撸猫玩一玩，时间充足的话再学习一小时，开始做午饭。做午饭讲究时间的合理搭配，所以切菜的技法呢又精进了一些，蒸上米饭，炖菜入压力锅，然后再炒菜削水果，趁空随便揪点薄荷，切柠檬片，调个饮料，装菜摆盘之后就开始享用午餐。之后保持一个短暂的睡眠，就躺在阳台的摇椅上，猫咪呢躺在我的肚皮上，直到下午慵懒的睁开眼，去吃个冰激凌或者水果茶，或者吃个水果喝点水，晚上再做一个简餐，开始学习，入夜学到昏昏然的时候，洗个舒服的澡，带着水汽出来玩会游戏，上床睡觉。那天想起来好像什么也没做，但又好像过得很充实。 Automaster 这一段呢，就像是看了电影小森林的真人版上演。如果你看过电影小森林，你会发现通篇没有什么戏剧性的故事，讲生活也非常的平淡，可是那么缓慢的节奏它竟然让你舍不得快进，是因为女主人公在认真地做她的每一顿饭，处理每一道料理和每一个生活细节的时候，都让你觉得那种不紧不慢可以影响到正在观看的你，哪怕你已经被一堆糟糕的事情包围，你在进入到那个电影节奏之后，你也可以放缓慢下来，想要记住它的步骤，也尝试做一做它四季如常的料理。生命存在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是要获得成功的，社会意义上的被认可，大众看得见的高价值，荣耀的明亮的辉煌的存在的，但有很多时候你可能就是森林里的那一棵树，你可能是停留在上面筑巢的一只鸟，大自然有很多机会威胁到你的生命跟生存，你哪怕歌声婉转，也有可能没有人听过你唱歌，但这样的生命是不是没有存在感？我庆幸的是，在我们分享这些离开网络的生活的时候，当看到有人很享受这样也许不配看见的日子，但是有他自己的节奏跟愉快，他感受到了五感打开跟这个世界的链接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也是一种生命的存在，并且那可能是最真实的存在，因为一个生命所有的感官都和他生存的世界、空间、时间真实的连接。

0: 我们在讲一个话题的时候，就是有机会听到不同角度的声音，就像前面所说的，当你能够处理好你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无论是网络还是其他都不能够打扰你的生活节奏的时候，你当然不需要额外的来看是不是我需要一个强制性的跟网络的断舍离，但恰好大部分人做不到这样，我们仍然还是会受制于外界的声音，还是会被互联网或者是手机里那个太过于五彩斑斓的世界所迷惑跟吸引，有的时候觉得那个才是真实的世界，还是我们关掉手机之后正在进行的此刻是真的生活，无数个平行宇宙在同时进行，我们要有能力去选择那个真实的生活。来自美国的 Mers 他说，最近去了一趟大燕山国家公园，5天的时间是没有网络的，所以夜晚就在星空下一个人烤着篝火看书，在那一刻突然想明白了很多之前一直有困扰的事，包括跟初恋和温暖的旅行的记忆也是在星空下的篝火边，所以当环境类似的时候突然有一点觉悟跟觉醒，想说让一切温暖和痛苦并存的记忆就结束在这个熟悉的画面里吧。想跟你听一首歌，叫做寂寞无害，很多时候被动或者是主动的寂寞都能让我们更好的回到我们自己。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

0: 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0: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2: 我们结婚吧。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来自北京的阿朱说，在新疆的下塔徒步，断网的五个小时，我们就朝着冰川而行，听到狂风阵阵，感受寒意侵袭，我们盯着那点点的绿意爬上山坡，沿着雪融化在身上的痕迹，看马吃草，看老鹰飞驰而过，我们抬头奔跑，感受自由，无需担心有任何人任何事闯入，打扰了景色和心情，我们只是往前一直走，那一刻的空间和时间里真的只有自己，整个世界真正的以自我为中心。徒步结束之后，甚至会在网络通了信息来临的那一瞬间感到紧张，担心有人找，又担心没有什么人找，在那一刻想回头和冰川再见再见。

来自福建的一位朋友说，攒了很久的年假，然后让小长假延长了一些，徒步贡嘎大环线。在山里的时候是信号全无的，每一刻都只能够感受当下，雪山、草地、星空，还有长途跋涉的身体反馈，以及最重要的身边的伙伴。这是今年我送给自己最棒的礼物，属于精神的短暂而绝对的自由。

阿卡来自浙江，他说被封闭的那几年去哪都要扫码，所以出门不带手机就没法通行。今年开始终于变得更自由，看演出的机会也多了，每一场我都能够享受完全的沉浸，过程中不拍照不看时间，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这周末我打算带本书去西湖边坐坐，不带手表手机，因为有太阳告诉我时间就足够了。来自日本的记录说，我断网的方式呢是游泳。曾经有位朋友跟我说，他是在骑行的时候断网，但是我个人觉得骑行如果不戴耳机听播客，也会产生一种浪费时间的错觉，所以大概我只有在健身房运动的时候才能觉得自己既没有浪费时间又在努力前进。散步的时候，户外运动的时候，身边有朋友是常戴耳机来听一些课程或者听一些分享的，那个知识的累积会让他们足够的自信。可是我觉得所有在户外进行的活动啊，如果有机会的话最好都不要带这些东西。理由很简单，我们真正能够投身到户外感受大自然一切都是很有限的，所以难得的出去散步的机会、玩耍的机会、健身徒步的机会，都让我们把眼睛、耳朵、鼻子还给大自然。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3: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4: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3: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

0: 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2: 来自上海的尹三郎说，最近回了一趟保定府老家，住满了8天，暂时丢掉了手机，托陪陪爸妈，请他们开车带我去河边走一走，或者去庙会逛一逛。参加堂姐的婚礼，把买了好几年的洋楼的那个模型给拼起来，也在家练练琴，二楼练练瑜伽，早睡早起。突然发现离开工作之后可以做的事情真多。同样还有来自福建的胖胖鱼，他说连夜开车回老家，休息的第一天就跟家人一起去山里拔笋子了，第二天去了外婆家逗逗狗，跟爷爷奶奶吃饭聊天，第三天又跟爸爸去山里面闲逛挖野菜，第四天吃了一场酒席就出发了。这三四天下来看手机的时间非常少，但丝毫不影响我的快乐。我会发现我像是换了一个空间生活，得到了在写字楼已经沦为惯性的日子里得不到的快乐。

来自浙江的阿泽说，倒不是网络有多么不能离开，只是有时候发现自己好像有一点丧失掉断网之前或者是之后的生活能力了。比如有几次出门逛逛，手机没怎么用，但是耗电特别快，最后关机了，然后我也很紧张，到处去找充电器。其实我身上是一直有现金的，但是呢就像是装饰品一样，完全想不到可以用它，只是一直在想说，如果手机没电怎么扫地铁回去，怎么坐车回去。手机那一刻不是娱乐的工具，甚至是一个生活的工具。我想很多人有同感，但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试着让生活再倒回去一下，回到一切网络便利之前。四川的打怪魔女说，最近我也在断网，控制手机使用的时间觉得蛮好的，因为可以选择性的接收自己需要的信息，纵然需要处理的事情没有减少，但是心态不同了，也许就是少了一些浮躁，开始更好的能专注自我。回到生活本身是我一生的功课，何尝不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呢？

江苏向往海的朋友，他说迄今为止断网最彻底的就是有一次在爷爷奶奶家回到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农村，初中时会用的诺基亚，没网没微信，所以每天的生活就是吃饭睡觉学习，然后跟着爷爷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看着地里的爷爷，然后锄头下的土地一块又一块的被翻起，接收太阳从东升西落这些信号，准时回家，在虫鸣水流的世界里沉浸在黑夜中，不到晚上九点就爬上自己的床呼呼睡去了。那时候没有对未来的迷茫、金钱的渴望以及大城市的压力，因为人类和这里的万物一样，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而我只需要追随风雨四季这些自然规律就好。

最近关于断网生活的主题分享呢，暂时告一个段落。我要谢谢每一位在节目后台跟我们说到自己短暂离开网络生活的朋友们，我觉得每一个分享都像是一个生活切面，它展示给在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很多种人生的可能。所以偶尔断网就像偶尔的轻断食一样，让你的身体习惯对于食物的摄取不再那么多，少一点再少一点，或许我们都可以更加理性的为此松绑。家人有约，下次见。

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粉丝报时，油罐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
8: 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8: 等一下，
3: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0: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
13: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

0: 免疫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
5: 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6: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5: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7: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5: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8: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9: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8: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5: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0: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7: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8: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9: 好，马上就吃。
5: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6: 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6: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3: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4: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2: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5: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3: 好，辛苦你了啊。
15: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6: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粉丝报时，油罐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0: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9: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0: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9: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我们听一首粤语歌，来自一位叫做冯允谦的男歌手，允许的允，谦虚的谦。这首歌叫做《人间缺憾美》，听这个歌名呢，好像内容就可以猜到

情绪坏完没，生又怕死，人间缺憾美，世界传奇，人前后没坏处躲避，天地会陪你演好每出戏，遗憾亦伟大，别心死。第一句里面唱到情绪坏完没，也就是情绪坏完了没有，你还要心情不好多久，然后紧接着说生又怕死，写的就像是一个矛盾，又厌世又怕死，活着会痛苦，但是又本能的害怕死亡。那这第一个小节呢，他就很如实的写着人生在世没有什么完美，情绪会失控，人会矛盾，性格会有缺陷，生活呢也未必能够按期待发展，但是呢同时他又在劝慰说遗憾也是一种伟大，天地可见会陪着你看着你演好在人间的每一出戏。

人间清醒的美，快乐在毫无顾忌，随风担心风向，贪生会怕死，成为众生的梦寐，赢到不舍不弃，得到的假世界烂人遍地，藏好伤口的你，眼泪又从头细味，情绪再坏别用自己出气，记一记得起我就能想起身旁谁爱你，裂痕完好一样美。这个副歌部分呢，他把前几年的这个网络流行语《人间清醒》放了进来，原本是一个带有一点调侃的说法，在这里就像是放宽了心的一个角度，在人间保持清醒。其实他并不是强行去热爱生活，而是看到了生活的种种困苦，但是还是接受了这一切，继续的前行。然后里面唱到，随风担心风向，风向就像是人生的一种不确定，人们好像总是想要掌控自己的人生，但偏偏这个世事又有太多的不确定，于是在想掌控跟掌控不了之间就生出了痛苦，然后却忘记了其实风向不定，或许随风而动也是一种生存的智慧。同时呢，歌词里面还写到，谁都想赢，想要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但是那一切的背后可能又是被无数的虚假所堆砌得来的。然后唱到最后，他又再一次充满宽慰地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想一想，我一直在你身边爱着你，这样会不会让你觉得裂痕也可以是一种美呢？

人设没完备，一直到死，人间缺憾美，转角就有新见地，雕花的美不美，伴你左右，人间反转不离。在这之后呢，他又重唱了一遍《人间清醒的你》那两节副歌，但最后那一句“身旁谁爱你，裂痕完好一样美”，则改动为“自由随风可以飞”。他又一次唱到了风，就像是即便你不在意我是不是一直在你身边陪伴，即便你自己一个人随风而动，自由的飞，也一样可以是一种美。

人间清醒的你，快乐在随时贴地，人口呼吸的你，通通有转机，迎来最新的绝地，人性榨干不理，都可改写世界，预言从头说起。藏好伤疤的你，眼泪又埋藏够没，情绪酝酿就去痛哭收尾，想你幸福的我就陪你到底，闲言懒理，做人圆缺也一样美。其中那一句人口呼吸的你通通有转机，其实也就是樱桃小丸子的那一句，只要一直活着就一定会有好事发生，只要还呼吸，那就凡事都还可能有转机，即便被逼到绝境，人性暴露无遗，但是还是有可能重新的开始，我也还是可以继续陪你。然后他说，做人就像是月亮一样，圆缺都可以是一种美。整首歌词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它并不是强行要你热爱生活，而是把生活当中种种的不堪一一的翻出来，知道这个就是真实发生的一切，但生的本能还是让我们继续下去，去接纳这所谓的人间缺憾美。歌词言得下单元，本期作品冯允谦，人间缺憾美，这是2026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老粉，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4: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3，粉丝报时，油罐临时很忙，最高。

0: 省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但凡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哈尔滨市警巡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1: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吃香喝辣
2: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0: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汤饮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3: 我是横的横，丁香子的老板，伙计们都喊我叫横哥。93年开始就摸锅铲，到现在30多年过去了。不过人的性格呢也都在，尤其在煮饭，火候差一点都不行，因为味道就敏感了。多少煮是毛的时候，我就是给你的管理者，每到这里出品我都要亲自把关，味道不对宁愿整走也不能端上桌。看到客人恰得香，我心里比什么都踏实。
4: 刚刚从镜头当中看到了吧，人家都是可甜可咸，你是可文可武啊啊！穿上城市装的时候，这个范儿十足哦。但穿上便服，感觉就要是洪老板。
1: 谢谢。
4: 洪老板跟我们所有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我是湘潭田园小镇的洪立峰。
4: 这家店在湘潭现在有几家呀？
1: 田园小镇在湘潭有3家店。
4: 三家店。
1: 对。
4: 但是你不是湘潭人。
1: 对，我是宜安兰溪人，98年就来湘潭做厨师，
4: 相当于是现在是在湘潭永久定居了。
1: 永久定居还是永久定居了，就相当于第二个故乡一样，这绝对是一个故乡的。
4: 为什么取田园小镇这个名字啊？
1: 田园小镇更多的就是用啊农村里的一些食材来搬到那个餐桌上面。我们口号是一直是持续的是用好食材做真香味。
4: 用好食材做真香味。这句话好啊。那到底这些食材好不好，今天哥哥带我们所有朋友一起来品尝品尝这里的招牌菜。好不好，
1: 那先尝一下我们的大碗羊杂。
4: 大碗羊杂。
1: 这是我们12年来一直做的一个啊老菜，绝对讲究是新鲜。
4: 首先第一个，它的珊瑚礁油的这个味道，它提味提得很好，但是没有掩盖到羊本身的这个鲜味。
1: 对，羊肉味。
4: 羊肚是

0: 脆爽又嚼劲，羊肝是嫩的入口即化，羊肠是带着一点点油脂香味的，它里面嚼着很舒服。吃完羊杂一定要喝一口这个汤，浓郁的鲜味加上一点菜籽油的香味，就喝完之后头顶微微冒汗，这是在冬天里的绝佳搭配呀、啊，好吃。这道菜我刚看到了，是您妻子做的、
1: 哦、是的，是的。这是相当的沙子的土猪肉，做的是叫带汤，带汤小炒肉。哦，
0: 带汤小炒肉。
1: 对，
0: 我开始以为是煨的那种形式，它其实也是炒的。
1: 是先炒，然后第一点高汤，把它稍微的煨制一下。
0: 我刚刚那口啊，它挖了一点猪皮，哇，嚼起来好有嚼劲，好香、啊，它嚼的糯糯的感觉又出来了啊！
1: 啊，对，
0: 这好吃好吃，果然是这里的招牌。大家如果点单，它就会放在前面第一页、第二页，卖的也很好啊，
1: 卖的很好。
0: 下饭神器，镇店之宝。
1: 来试过了我们的带汤小炒肉后，来试试我们的牛肉，
0: 牛肉，
1: 我们的神仙牛肉，这也是我们做了很多年的一直啊，顾客认可度比较高的。
0: 这是卤过的牛肉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哦，
1: 我们要选了一个好的牛肉，腱子牛肉，然后通过几个小时的卤制以后，再跑到油，然后再来煸炒的，下面有豆腐，那只豆腐末啊。
0: 哦，这还有豆腐在里面呢，好吃。重头戏来了，这里的招牌，
1: 我们叫剁鸡鱼汤，跟别人叫它的不同的争点就是在那个
0: 哦，这是米饺。
1: 对，
0: 这一盘鱼头上来的时候，它整个屋子里面飘的是那种剁辣椒这个香气。第二眼看到就是这个米饺，我说哦，咱吃了这么多鱼头了哦，但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搭配，这个米饺一下咬下去哦，真的是跟平时我们饺子区别还是蛮大的。虽然说吃了这么多次鱼头，我第一次先没吃鱼头，先把旁边的贝菜先吃了，但是很有特点。
1: 就是我们就吃完米饺，你就基本上不会去吃主食
0: 了。哦，不是主食了。
1: 对，它是起了一个补充作用。
0: 我做了个决定啊，我决定让它成为主角，鱼头成为配角，也可以吧？
1: 也可以，可以。
0: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来你这儿吃饭，应该一定也是冲着它来的。
1: 对对对，
0: 很特别，很好吃。今天吃了我们的田园小镇的这么多美食，真的还是不错的。我们请黄老板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再说几句。
1: 欢迎大家到湘潭来玩。这一桌菜呢是十几年了的，重店，我们一直都保持它的食材与菜的本味啊。欢迎大家到湘潭来，到田园小镇来吃美食，
0: 来跟我们的脚步一起打卡哦。那今天我们吃在湘潭吃香喝辣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Stand by you. Powerful music.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8: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7: 吃香喝辣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6: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汤里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9: 我是刘建明，刘建明手工粉面馆的老板，我已经开始跟着我嬷嬷学做手工米粉，至今有几十年头了。每天早上六点，客人踩着团购沸腾的节菜进门，晚上打麻将散茶，街坊们下了酥软收尾的粉。如今人来车往，唯有这碗米粉的味道始终藏在湘潭人的舌尖上，就像扎进土里的老树根。街坊们坐着嘴巴说，老刘这碗粉酥了半辈子，我呢守在锅里，只要还有人念着这味道，我这个地就永远亮着灯。
8: 吃在湘潭，吃香喝辣。今天呢，岳飞又带着我们朋友们来吃湘潭的美食了。那今天呢，来到就是罗秋明手工米粉，这就是罗秋明老师本人了。
1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秋明。
8: 哎，店的前面那个地方呢，就是磨米的一套的流程，它大概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10: 我们一般的就是先泡米，
8: 嗯，
10: 然后就是磨浆，
8: 磨浆。
10: 然后就
8: 这是重头戏了。哦，
10: 对，
8: 磨浆是重头戏，你要磨的它那一定要很细腻。
10: 浆是磨的越幼就越好，
8: 嗯，
10: 就好像是牛奶一样的，那个牛肉，然后上个蒸笼，然后我们就汤皮嘛，
8: 嗯，
10: 瓜皮嘛，
8: 嗯，
10: 倒切吧，
8: 嗯，
10: 大的切方吧。
8: 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给大家呈现到就是你们店的几个招牌特色哦，你看手工粉的样子就是啊，宽宽的，每一条长得都不一样。它这个肉蛋汤粉啊，首先它那个汤的浓郁度就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10: 我们这个汤菜主要就是童子骨啊，
8: 嗯，
10: 老母鸡啊，
8: 嗯，
10: 这种东西熬的汤，
8: 感觉肉汤都很精华。粉没吃完，汤先还完了。它这个肉蛋汤粉我是比较喜欢的，首先第一，它的米香再加上的汤味的这个浓郁程度，我觉得它是够的。大家现在看一看，现在此时此刻5点多，全坐满了已经。
10: 这个是肉蛋炒粉。
8: 哎呀，炒粉，我想着啊，一个米粉店不会推出这种炒粉的，
10: 因为它这个粉皮吧，我们是软盘做出来的吧，
8: 嗯，
10: 它边上是很薄的，很薄的，炒起来就是油烟味吧，很近的，炒出来口感就好一些。
8: 哦，
10: 它比起它任何粉都薄，
8: 哦，
10: 所以它口感不一样。
8: 哦，还有这种讲究的，
10: 嗯，对的。
8: 哦，嗯，这个好吃，这个口感咬下去的确跟汤粉有点不一样，嗯，汤粉感觉要稍微厚一点。
10: 对，哦，对，
8: 它表面是滑的，但是咬起来是糯糯的。
10: 对 对, 对，
8: 有一点点的嚼劲。
10: 对 对, 对，
8: 嗯，一点点油又香入味。
10: 猪油炒的吗？
8: 嗯，
10: 我们现在人都是喜欢吃猪油。
8: 嗯，这个是汤粉当中，
10: 对，
8: 湘潭

0: 朋友们的最爱，辣椒炒肉嘛，
1: 辣椒炒肉吧。
0: 辣椒上面都是有一群白白的，还有什么炒熟
1: 炒白吧，要炒熟嘛。
0: 对，有一些朋友其实他是不炒熟的，你咬下去的时候，你在咀嚼过程当中，你会咬到那种生的
1: 感觉，
0: 蔬菜的这种感觉，虽然很清香，但是其实会影响这种汤粉的这种口感。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对，嗯。马子，他们家马子炒的也很好，怪不得湘潭市给您搬了一个啊，湘潭市重点民生时事米粉经营标准化一个店，
1: 现做现卖吧，
0: 嗯，
1: 保持食材新鲜嘛，
0: 嗯，
1: 所以在今天的生意嘛，我是不上网的，我网上根本就美团没有我的名字，我也不想上美团，所以是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好东西你必须到店来吃，你认可了就认可了，是吧？
0: 啊，刚才这句话我觉得说的蛮好的。哥哥虽然是一个不打上网啊，可能是二级冲浪选手，但是呢，实实在在在这家店当中干了很多的实事。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今天看完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呢，不管是我们长沙的朋友，还是我们湖南的朋友，还是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湘潭，不妨来到罗秋明，认准这张脸，找他来吃一顿汤粉，或者是吃一顿炒粉，感受一下湘潭人做三十几年米粉的手艺和它独特的这个魅力。那好了，今天也被吃得非常开心。那今天我们吃在湘潭吃香喝辣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
1: 谢谢，
0: 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3: Oxygen
4: music.
5: Music.
6: That's the love ever. That's the love ever. The noise.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机密。
1: 您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朋友们，周六快乐！谁能想到周六我们要说下班快乐呢？对吧？国庆假期之后呢，今天是补班，所以今天我们城市大眼睛又准时上线啦。然后今天阳光可太好了，这样的好天气，你说是不是非常适合户外去走一走呢？好在明天是一个假期，而且呢，明天长沙的天气真的很不错哟。我看了一下，明天长沙呢依然是今天的这样的天气的状态加温度，最高温度有31度，最低温度20度，所以，哎呀，这个秋天，长沙的秋天啊，真的还在暖秋的舒适区里面。那我们今天呢又是个周六，就来聊聊快乐的户外时光吧。我们在前两天呢，我们在说假期里面，因为长沙的国庆假期属于是前冷后暖，所以有些朋友可能就赶着假期的尾巴稍微去户外去感受了一下暖阳。那明天呢也是一个好机会，我们去户外除了去公园，是不是还有一些不一样的选择呢？爬山当然是一个。不知道棒棒这个时候还有没有在线。棒棒，就今天的话题在你的舒适区里面，在你的知识区里面。今天我们来聊爬山，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爬山主题啊，更友好，因为有的山它可能有难度，有的山它偏原生态，有的山可能它的坡度过高，等等等等。有些山呢可能适合这种专业人士去挑战。那我们今天来聊的这个山呢是属于全年龄段友好，就是小朋友也可以去爬山，然后呢长辈也可以去爬山，所以这些山呢都不会很有挑战性，更多的是大家

有这样一种登山的氛围跟状态啊。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长沙十二座免费小山，不是高山，小山，特别适合遛娃带孩子，因为现在其实还蛮多家长，很重视孩子的户外登高，那马上包括其实也到重阳节了，对吧？长辈呢也会享受登高，虽然有些小山，不至于说远眺啊，但是呢，登高的这种状态，然后向上攀登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在周六的这一天来聊一聊小山，好吧？来聊聊小山。我们今天这个先在聊这个爬山路线轻松，哎呀，能叫轻松吗？只能说友好爬山路线哈，可以让大家慢慢打卡。不过呢，可以看分成几类。如果呢家里孩子年龄比较小，低龄想轻松走的话呢，可以去麻坛山、太阳山、寿峰山。如果是喜欢竹林森林，可以去巫山、大山冲、北山、紫竹山。然后呢，喜欢古寺人文，可以去古山、狮峰山啊、秀峰山、紫竹山。喜欢野趣探险，可以去狮峰山、人形山、隐珠山。然后我们再来慢慢的聊，好不好？慢慢聊，看看我刚刚说的这几类长沙的小山都不是很高哈，可能花个两个多小时，就是走的匀速，不快，也不至于很慢啊，不是走走歇歇那种，匀速爬山下山，可能两个来小时，两个多小时，基本上就能够完成了，所以算是比较轻松一点点的。看看刚刚我说的这些山里面，有没有大家去打卡过、去体验过的？也欢迎在我们这个下班时间段守候在城市大眼睛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下班快乐，下午好，周六快乐。明天周天大家准备去户外吗？去户外去走一走怎么样？去感受一下户外的新鲜空气，感受一下秋日暖阳，对吧？今天我们说的接下来会说十二条免费的这个友好爬山，在长沙哈，友好爬山的一个路线，包括每个山可能会有的一些不同的特点，大家可以听下来之后自己判断一下，哪个路线、哪一条路线、哪座山更加适合你。因为我说今天说的都是些小山，不会很费体力。因为有时候大家说，天哪，我就只有一天的时间，然后我又要上班了，我太累了，我不想去这个耗费太多太多的体力。但是呢，你说这么好的天气待在室内，你又觉得辜负了这个秋天的阳光，那么我们来尝试看看，去爬爬长沙这些免费的小山吧。先来说这个麻坛山。麻坛山呢，就是如果你不想太累又想看大景，就可以选择这里。望城区的麻坛山是很推荐的低门槛看风景的一个路线，山不算高，但是据说视野很开。这个山我没有去爬过，也是今天在跟朋友们在收集的时候，然后就听到了这个地方，然后说是天气通透的时候，山下的田野、村落、远处的城区，它其实会有一个层次，你可以看得特别特别的清楚。也比较适合带孩子或者说带长辈的一点呢，就是车可以直接开到观景平台附近。好，这一点真的太友好了，就是哪怕我真的是没有力气去爬山，也可以开着车去观景平台去看一看。另外呢，就是体力一般，然后想带小朋友或者看一场日落，在这里都比较合适。因为其实近段时间长沙的日落很漂亮，特别如果你在一个视野开阔的地方去看日落，是不是体验感受格外不同？要是比如你要爬个山，爬山了之后你要想，天哪，我要还要开车不方便，对吧？我爬登到山顶，我还要下山，然后又带着孩子，要是看完日落之后天又黑了，是不是不太方便？所以这个麻坛山呢就很好，就是你可以开车上去，
这样的话呢，就省去了这个爬山的过程哈、啊。对于特别小的低龄的小朋友和年长的长辈，又想要去体验登山的感觉，这点比较合适。但是，因为我也没有去过这个地方，没有体验过开车上这个观景平台是不是够便利，也是听朋友推荐，大家可以自己去先体验感受一下，看一看啊。这个是马栏山，另外呢，巫山。巫山，我的第一次认识它是在朋友圈里面看到有一个姐妹带着孩子去爬巫山，因为他们家小孩比较小，就还是幼儿园阶段，就四五岁的样子。就是我当时想，天哪，好勇敢哦，带小孩去爬山，因为当时就是很多户外的装备嘛，就是拍照啊。后来呢，就一问，他就发现，他说，其实巫山没有那么难爬，比较适合低龄的小孩。然后他是属于那种巫山，就是会让人有一种远离城市，他是这么形容的，远离城市的感觉。一进山就是大面积的竹林就把这个路给罩住了，然后小朋友呢也会在这边感觉特别的安静，因为整个环境整个氛围它是很静谧的，所以这是属于这种又有氛围又有沉浸感，然后呢又不会说你觉得给人压力很大的爬这个山，然后它也比较适合秋天慢慢走。对，大片竹林是巫山比较有辨识度的一个风景一个特色。好，这是两座山，一个呢是马栏山，一个呢是巫山。就是大家如果说想要带着孩子比较低龄一点点的小朋友的话，都还比较合适。这是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哈，有去打卡，然后非常推荐的分享的，比较适合带着孩子去，又不会是像是岳麓山人比较多，对吧？小众一点点山，有时候呢还会有一点点小野趣，这个呢是两座山。我们今天呢会跟大家分享12座在长沙的免费的小山，也欢迎朋友们来补充来分享。我们再来说一座山啊，再来说一座山。是古山，古山呢，它就是比较适合第一次带娃尝试城市近郊徒步的家庭。这里呢有古寺，也有采石场遗址，山顶呢也能够看到城市的建筑群，然后一路的风景也比较多，不容易走烦。然后，我在去爬古山的时候呢，我还有一个发现，在。因为我选择的路线其实是一条小路，不是可能很多人看到的一个大门头的古寺的这样一个通路。我当时走的是一条小路上山，小路呢稍有大概100来米的样子，稍微有点陡坡，但是过了这100米就很好，所以它不算是这种特别原生态，现在其实也还是打造的比较好了。尤其是如果你从这个古寺的正门走进去的话，还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前面还做了一个人工湖，大概是人工湖吧。然后就是整个是比较舒适的，也比较开，门口比较开阔。然后呢，我当时走就因为走的小路，具体因为我不知道，不太知道明确的是哪个门啊，我就知道是一条小路走上去。当时在这条小路上，我还发现了一个类似于原生态的茶馆，因为没有办法跟大家明确的说这个定位啊，就是在沿途当中就看到这样一家茶馆，非常非常的，就是也这种你好像就是像是那种山野人家的感觉，但是呢，这边是可以吃饭，然后可以喝茶，围炉煮茶喝茶。然后我当时去的时候还看到有大概2-3个家庭吧，有的是一起去，有的是自己小家庭，在这边一边晒着太阳，然后呢一边坐在外面喝喝茶，孩子们呢就在周边啊看看玩玩，那个氛围就很舒服很舒适，所以也很适合秋天的时候在这边去感受慢时光。这个呢是古山，就是一边看城市一边看古寺，古山的层次还是比较丰富的，而且现在还蛮多

家庭去探索一些路线。但是啊，这里还是要反复的提到，如果我们去爬山，不要自行去做一些这个探索，就是不要自己去想说哇，去走一些可能还没有开发的这些野路。因为有一些山，长沙有一些小山，它其实还有一些待开发或者说没有特别完善的一些地方，所以为了安全，特别是带着老人小孩的话，为了安全，还是咱们去走这个正常的，或者说走这个已经规划好的步道啊，这样的话会比较安全。这是三座小山，待会儿呢我们继续再来分享，也欢迎朋友们来补充看一看，在长沙你会想要玩什么户外呢？在户外除了逛公园啊，除了爬山，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好选择啊？也可以跟我们来留言哦。

0: 棒棒，Hello 棒棒啊！还有我们正在守候城市大眼睛直播的朋友们，下班快乐，下午好，周六好。刚刚呢，在开始直播的时候，我还在说，哎，有没有棒棒有没有来？因为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在你的舒适区里，真的叫你的舒适区，因为我们今天在聊长沙的一些小山。就是山不高，没有什么太多难度，全龄友好，全年龄段友好，所以呢，在你的舒适区里面，因为可能我们棒棒已经是高阶选手了，所以可能已经在，往更难度系数高的山去挑战攀登了。但是呢，我们今天聊的还是说比较适合在明天，在秋天，不会花费大家太多的时间，不会花费太多的力气。但是风景还不错，又很好去体验尝试的这些小山，啊，棒棒说太阳山、秀峰山可以多去一去。马上我就要来说秀峰山了。我们刚刚说了几个山，一个古山，一个巫山，还有一个这个马坦山。这个呢是前面两个呢是比较适合低龄，家里有低龄的小宝宝，就比较适合去。然后呢，说到了古山，然后接下来呢，就想说这个秀峰山。秀峰山呢，就是比较适合什么？临时起意，什么意思呢？就是早上给这一家人啊起来之后说，哎呀，我们今天到哪去玩一下呢？不想太累，不想太远。哎，公园呢好像也没点意思，没什么难度啊，我们先爬爬山吧，就是很适合这种。可能9点来钟，你说我们去爬个山，然后一家人就出发了，不用跑得特别远，然后呢，山里有林、有湖、也有古寺，然后也能够找到一些历史遗迹。然后南面呢是靠近唠叨河，西面能够远眺湘江。秀峰山的优势呢就是很近，很近，就是你不用去跑，开车可能有一些小山，它可能相对。大家偏远一点，比如说我住在南，假如啊我住在往南雨花区这边，然后呢要开车去刚刚提到的古山，这个路程可能也要花费将近1个来小时，如果堵车啊，就是可能时间更长。但是呢，如果去秀峰山，就比较方便，因为它其实就在市区嘛，那城区里面就是各个方向过来呢都还比较方便，它也不算是。这个占地面积很大，所以呢就比较好临时起意，突然就去轻松，然后呢可以看看景观类，就是景观都可以，就是这、就是秀峰山，也是棒棒提到的这个秀峰山可以多去。Hello，坨坨上班啦，那这会儿要问候你下班好还是上班好？所以你现在是上班的状态还是下班的状态？如果你是上班的状态的话，就同样同咱们俩同步。如果呢，下班的状态呢，就跟你分享看看你周末就是明天可以带娃，就是可以计划去爬一爬的山。哦，晚六，快了快了，马上还有，给你倒计时6分钟，你就要下班了。现在心情是不是很雀跃？马上就可以安排明天，虽然只有一天的时间，但是呢，这么好的天气，一天也可以好好的出去放松一下。所以呢，今天我们在直播当中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秋天适合慢慢走、慢慢看的这些小山。刚刚棒棒也是提到了这个秀峰山，然后呢，我们也说秀峰山，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叫做狮峰山。其实之前我有点儿。就是老会说错，因为秀峰山、狮峰山就很容易说错。但是，他们俩的风格非常的不一样。秀峰山呢，就属于那种休闲，很休闲、很放松。狮峰山呢，它是野路探险感比较强的一条山。这条山呢，就是不太适合低龄的宝宝去。我们刚刚不是说，如果说想在秋天带着孩子去户外，去爬爬山、爬爬小山。你像我们刚刚说的马坦山呐，这些都比较合适，但是这个狮峰山不太合适小年龄段的朋友，小年龄段的小朋友，如果家里孩子已经不是说低龄阶段， 又还喜欢有一点点冒险探险的感觉，那狮峰山会比普通的公园路线，普通的那种休闲小山会更有意思。然后它会有一些路它偏野，有一点点野路啊。不过呢，就是还是话说回来啊，大家不要自己去探索，就是一些无人走的路，对吧？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尤其呢是带着孩子，所以呢，咱们尽量还是去走，不是尽量，咱们就是要去走这个步道，好不好？就要去走步道。不过呢，就是有一些它的步道可能它会有野趣一点点，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就是也可以稍稍的，未必完全走主路，可以有一点点自由发挥的这个路线。当然是在安全范围，安全区间哈，可以自己去尝试。这个呢是狮峰山，它偏野趣一点点，比较适合稍微大龄一点点的小孩儿啊。这个狮峰山就是跟秀峰山在一块儿说了啊。另外呢还有看看棒棒刚刚还有说到哪个山来着？太阳山，太阳山呢它就属于是新手友好。绿荫啊栈道啊都比较的舒服，它比较适合亲子慢游慢走，然后山顶的这个观景台呢也是能够俯瞰城市，整体强度呢不会太劝退啊，所以棒棒推荐的这两个山呢都还挺不错，新手友好。如果说之前没有带孩子去爬过山的话，就可以从这种比较先是轻松一点点，难度比较低一点点的山开始去挑战。然后我们待会儿呢再继续来分享，好不好？再继续来分享。今天呢整理了12条路线，12座山，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这个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6: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8: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9: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郭子街站到了。
10: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8: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2: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6: 来，遮住左眼，这个
1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6: 上一排呢，这个
17: 还是不清楚。
1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就是确实去的人不是很多，它不像是热门山头那么人来人往，沿路呢就是更安静，然后有一个山间小湖被绿植包围，就很像是一块绿宝石。因为比较小众吧，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带着小帐篷，带着帐篷在这边找到合适的地方了，就可以扎个帐篷啊，在这里慢慢的来度过一天。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天华山，天华山呢也是比较适合露营，而且呢就是天华山安排的时间其实也不用特别的长，就找到一个露营的位置就可以了，还这个亲子出行呢也能接触下自然，然后呢也能够顺带看看人文内容。就是有的时候大家说哎我要露营，我除了找一片草地，我可能我还想能看看江，我还想有一点这个山林风景啊，对吧？就是不同的场景露营的感受体验是很不一样的。在山里找到一片合适的草地露营，那种风景又不一样，特别如果是偏这个位置偏高一点的地方更不一样。然后呢还有大山冲，大山冲是很多人喜欢的近郊森林路线，森林覆盖率比较高，秋天在林子里很舒服，这里的好处不是景点多，是一路都很安静，就比较适合慢慢走，在这边慢慢去放松休闲。还有北山，森林和水库放在一起，秋天呢就比较的松弛，北山呢是比较适合轻松徒步的一条路，森林、水库、山路放在一起，路线本身呢就不会太单调，人呢相对也比较少，带娃跟家里一大家子走起来呢也不会觉得哎呀好像一直有这种人挤人的这种状态，或者说好像我一定要去拼速度或者有这样一种状态，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啊，慢慢的在这座山里面去感受去体验。都说到北山了啊，说到第十座小山咯，说到第十座小山咯，然后还有两座山呢，可能隐珠山相对来说大家听的比较多，或者有些朋友去的也比较多。隐珠山它比较特别，就是它不是单纯的看风景，它是把红色叫

绿和山林风光是结合在一起了，就适合带大一点的孩子慢慢走。银珠山呢比较适合自然加人文。小助理，我们之前是不是就去的银珠山？我们有一次我们的这个团建活动，我们的部门活动，然后就是说去户外嘛，也是去户外，我们当时呢就集体一起去了银珠山。爬山的难度应该不高，不然的话我应该会有印象。反正好像当时这个路途过程当中好像还可以，对吧？大家就是说说，对吧？说说笑笑，我的印象是这样子，就是大家一路说说笑笑，然后就好像爬完了这座山。然后我们当时午餐是在隐珠山上吃的吗？还是在山吃隐珠山上吃的吧？哦，对对对对对，我也记得，因为那家店我们味道很不错。哎，我们当时去吃这个吃佩奇，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但当时印象还是挺不错的。它就像那家店记得不是很清晰，但是大概就是有点这种农家乐比较的质朴的风格，然后就是那种木质的大圆桌。因为我们当时这团队一起嘛，人也比较多，然后当时我们就一起聚在这个大圆桌，然后就反正前面我记得前面还有一个瓶，有些我们这个同事啊，我们就是吃完了之后还在这个瓶里面还有这个玩一些什么小游戏啊，在外面晒太阳啊，就是氛围还是挺不错的。所以我觉得隐珠山在我的印象里面也还比较适合就是团建，大家一起出发，它会比刚刚说到的一些山还丰富一点点。对，有一些小山它就真的是一座小山，你可能沿路爬完爬上山爬下山就是也没有一些什么配套的餐饮啊，或者说什么便利店啊都没有。但是我印象里隐珠山还是相对来说会丰富一点点，只是因为我们也是很多年去爬过一次山，记忆呢不是特别特别特别的清晰了啊，但是还不错，印象是不错的。还有一座山呢是紫竹山，不知道棒棒你有没有去过紫竹山？这个也是听朋友推荐，说山里面有古寺有森林，然后还有呢就是到了秋天还会有红叶就是风景还是不错啊。棒棒你去了紫竹山怎么样？就是因为它也好像是城区里面比较方便的然后可以去很快速的去体验户外体验爬山的这样一个目的地，所以呢在问到朋友推荐的时候呢也有人提到了这个紫竹山，今天呢也给大家来分享，好不好？十二座小山不包括那种特别有难度探险类的然后我们说就是长沙，一个呢是麻坛山、巫山、古山、狮峰山、寿峰山、太阳山，然后人形山、天华山、大山冲、北山、隐珠山和紫竹山，十二座小山，大家有时间呢就可以去户外去打打卡。然后，如果说等长沙孩子们放秋假的时候，天气也不错，那可以挨个去打卡去体验一下，看看长沙这些小山有什么不同，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体验，也带孩子多多的在秋天去走向户外，对吧？这也是休假的一个目的和意义。那我们刚刚十二座山就分享到这儿了，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补充，你觉得在长沙还有哪些你觉得比较好玩儿、有意思，然后可以去体验的户外，除了逛公园，除了露营，除了爬山，还有一些什么呢？评论区里面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棒棒，你也太厉害了！说刚刚推荐的12个，去过10个，我很好奇哪2个你没去过？是不是那种低龄友好的你没有去过？就是那种太没有难度的你没有去过，你也算是真的打卡了长沙，大大小小的山了。因为我们今天聊的是长沙的一些小山，比较适合这个小年龄段的孩子，然后这个高龄的老人，这当然啊，不是太小，也不是太年长，就属于是全年龄段，只要是能够在这个体力范围之内，能够去有一些户外活动、户外运动的话，今天我们说的这12座山，大家可以去根据自己的喜好、距离来判断，可以去哪里去打打卡。因为有时候你去公园，公园它可能丰富一些啊，比如说烈士公园，它其实就比较丰富，相对来说，你从不同的门径有不同的风景。但有一些公园，城市小公园，它可能稍微来说小一些些，你的体验感就会偏单调、单一一些些。那爬山呢？爬山的过程当中，它可能有时候还有一些野趣，还有一些体验，包括还有登高的一些，你的这个心境状态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觉得有一些城市小公园已经不能够满足你想要有一点点心意惊喜的话，那长沙你看还有这么多，小山你可以去打打卡，对吧？去过，棒棒说小山就太阳山去了好几次。太阳山，我们刚刚不是还在，就是我觉得太阳山给我的印象就是属于这种绿荫啊、栈道啊，就是还比较的舒服。然后观景台也，它也有一个观景台，对吧？然后还可以俯瞰城市，就还比较的，怎么说？强度是很舒服的，然后也不会给人很大的压力的。这个呢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12座小山，因为特别提到是这个全年龄段友好嘛，带低龄的小朋友也可以去，然后呢长辈也可以去，但是呢带小朋友呢就特别要注意几件事儿。首先呢就不追求登顶，因为也要看小朋友的身体状态，包括呢长辈这个体力状态，不好，就是如果是觉得感觉体力不支，或者是不好再前进，再去有一些啊，我一定要去登顶，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就可以休息、休整，或者说折返，因为整个你去体验的过程比登顶其实是要更重要的。首先，这些小山它的坡度啊，有一些来说坡度本来就不会很高，所以呢，你就爬上山，爬山体验一下，然后呢，体力不支或者说觉得身体状况啊还需要调整的话，及时的折返也不会觉得很累。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防滑鞋、长裤、驱蚊液、饮用水，在秋天也都非常的重要。虽然秋天阳光没有那么，就是像夏盛夏那么，热辣辣，但是呢，紫外线也非常强，所以呢，防晒其实也要做好的，防晒呀、驱蚊呐、防滑呀，包括长裤啊，包括喝水，因为秋天容易干燥嘛，补水一定要及时。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路可能偏野一点，有一些栈道可能没有修得那么的完善，或者是舒适，那就是尽量啊，就是我们防滑鞋穿好。然后呢，家里老人还可以，准备这个登山杖，也是一个支撑嘛。还有就是山顶天气变化快，如果是选择出发的时间段，爬山的时间段呢，最好是上午的时间段，不宜过早，也不宜过晚，因为本来在秋天的时候，在寒露节气之后，就温差会比较大，昼夜温差会非常非常大，所以尽量避开早晚特别凉的这个时间段。如果是想赶早一点点出发呢，也一定要记得带好一件薄外套。再有一点呢，不要采摘，不要折枝，不要留下垃圾，把免费山野啊，我们给它维护好。因为我们今天说的这些小山呢，它不像是这种景点、景区，
有专人每天值守啊、维护啊。在这边呢，更多就是要靠大家每一个登山人的自觉和文明来，就是我们共同来维护这个山野的干净，然后呢，环境。所以这点啊，我觉得也是家长们需要跟孩子们，来提前做好功课的。秋天呢，特别适合我们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去爬一爬这样的小山，不用追求多高、多远、多专业，一路呢看看竹子，然后呢捡捡叶子、扔扔树、吹吹风，累了就坐下来吃吃东西，看到一片还不错、干净的草地，可以铺个野餐垫，就开始休息来补充能量。对孩子来说，这种周末比单纯的待在室内啊要丰富有趣的多。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些内容呢，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或者说有一些参考吧。

在明天，或者说在接下来的某一个风和日丽的假期，就可以在长沙去打打卡，在户外也玩出不一样的体验。那也欢迎朋友们来补充说说看，你在长沙有没有一些比较推荐的户外游乐，或者是挑战，或者是有一些你觉得风景还不错的公园也好啊，爬山也好啊，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好吧？今天我们在周六城市大眼睛呢，跟大家很推荐趁着好天气我们出去放放风，也欢迎朋友们来补充来留言啦。当然我们在音乐当中呢，也会持续跟大家来分享这种秋日好时光，可以慢慢听歌，慢慢来放松

在说不要辜负秋日的好天气啊。然后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显示说今天长沙呢是17到31度，是一个大晴天，明天也是一个大晴天，20到31度，温度还略有升高。然后到周一呢是19到30度，周二开始天气从晴天变成多云，下周三开始下雨天，会持续几天的雨天。然后温度呢当然也会随着秋雨下降，一场秋雨一场寒嘛。然后到周看看周四的时候最高温度就只有21度了。所以呢抓紧这几天好天气，特别呢明天又是我们的周日放松日啊，大家就趁着好天气出去走一走，未必说要给自己那么高难度的户外的一些什么运动啊挑战啊，就在户外找个公园去走一走，找个小山去爬一爬，放松，感受大自然，呼吸新鲜空气，对吧？这就是非常松弛的好的状态了。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长沙12座小山，就是大家可以找时间去打打卡。然后也欢迎朋友们在周末有一些精彩的体验，还有一些分享，能够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我们城市大眼睛的视频直播就到这里啦。然后我们在广播端呢，音乐好听的歌曲还会一直陪伴大家的下班路哦。

0: 区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5: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白玉杯盘。
6: 唐代诗人王翰在《凉州词》中写：“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很多人都是在诗句里第一次知道了夜光杯这种东西，可是你知道吗？它究竟是什么模样呢？

0: 龙吗？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白玉杯盘。金银求物，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2: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3: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4: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2: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5: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6: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5: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
6: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8: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9: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10: 新开铺
11: 站到
12: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
13: 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8: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1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悄悄地在祝福。爱是否唯一，这种事情不必怀疑，相遇不停，神经衰弱。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你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8: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0: 能得。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想想给你。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0: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4: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是无法去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你还记得吗？20多年前，我们是以拨号上网为时尚的，而到了万物物灵互通的今天，我们又开始寻找可以断网的方式。这是一种奇妙的循环，源于互联网时代的不断变迁，也源于人的生活方式在互联网时代的不断改变。关于离开网络啊，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虽然我们一直在说，当你主动或者是被动离开网络的时候，多么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内心，甚至有人说，当你下定决心要放弃一件事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什么是无法割舍的，哪怕是看起来好像生命离不开的网络一样。但也有人认为，其实一个人能不能好好生活，跟他用不用网络，用不用手机根本就没有关系。能够有时间，有心情，有心思断网失联的这部分人，算得上是温饱没有太大压力的人，忙于生计要愁下一顿的人，哪里有心思去想这些呢？更有可能他们对于手机的依赖其实没有前者严重，因为手机对他们来说是真正的生存工具，而非我们在幸存者偏差当中以为的身体器官。家人有约，今天在节目里继续跟你说说不同人在互联网时代跟网络之间的彼此纠缠。有些人选择断舍离，有些人仍然紧紧拥抱。而我认为，我们拥有的任何一件东西，当我们怀着理性来看待的时候，都将重新梳理这个东西和我们生命之间的彼此角色。

来自江苏的 Nico 说，我刚和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是异地恋。有一次假期他来看我，我们花了10块钱买了2张门票，爬了青山公园，一起走走路，聊工作，聊彼此的兴趣爱好，聊最近的生活。到了山顶的时候就吹吹凉风，牵牵手，然后在树下偷偷的亲一亲。下山之后一起去吃碗阳春面，真是充足而舒心的一天。一天结束的时候发现呢，没有怎么看手机，也没有被太多人找。所以你看，当一个人的生活里面有非常丰富乐趣的时候，他要依靠网络去填补的那一份快乐就可以被搁置在一旁。当你选择越多，你越不可能被某一件事情控制。妮可的这一段故事呢，让我很自然地想到了这一首歌，每一次听都觉得这个摇摆随性的节奏让人轻松。

九红来自河南，他说断网真的是件很快乐的事。考研复习的那段日子，我经常就不知道手机塞到哪儿去了，因为沉浸在我喜欢的专业课里，我摒弃了本科不喜欢的专业，选择跨专业考，每天在咖啡厅、自习室、图书馆都抱着喜欢的专业书，穿越时光和书中的大师交流，完全不知道网络世界发生了什么。学一段时间呢，就出去短暂的旅游，见一见好朋友，吃吃好吃的，一切都简单又纯粹，但是又觉得非常幸福，真想就用这个状态再活好多年，因为我觉得生命很美好。我在看九红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他其实想说的是，生命最美好的莫过于我找到了让我自己快乐的方式。当我们投入到和他人的关系，寻求快乐的时候，我们也就放弃了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快乐的权利。

0: 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4: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5: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3: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心。

0: 忧。
1: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2: 好，辛苦你了啊。
1: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3: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5: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6: 好久不见，
5: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7: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5: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有位来自北京的朋友李鱼，他说：“对我来讲，我每天都可以有断网的时间，轻松的去想一想我看到的东西，包括看到的大自然。每天坐15号线地上部分的时候，我都不会玩手机。”地铁呢也足够拥挤，没必要拿出手机来继续挤，所以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想，为什么明明大家都已经挤成了这个样子，那个手机却永远都放不下，永远。你一说永远的时候，我似乎能够听得到他心里的那个叹息。但是人跟人的生活不太一样，有些人的手机可以放下来看看窗外的风景，有些人的那个手机对他来说不是手机跟网络，而是另一端沉甸甸的生活压力。但假若你是没有被逼迫那么紧的时候，也可以学习一下李鱼的处理方式。比如他分享了一个小细节，他说每次国展到森河站都会有大片的绿树小森林地带，每一棵树的绿色都是不一样的，就像是深绿浅绿的色卡。我也会经过被修剪得很干净漂亮的高尔夫球场，看起来当然是很美了。最终到了公司门口的一排榕树里，今年正对面右边第二棵至今一片叶子也没有，它就这么死了。我面对了一棵树的死亡。而当感受到刮风的时候，你一定要记着看看其他树的叶子，想象人是其中的一片，会是什么感觉。我相信有人听李鱼的会觉得这人生活都未免太过细节，太过感性，但一定也有一部分人会觉得这个人的生活真是充沛丰富。我觉得生命最可怕的是当你失去了想象力的时候，你每天坐地铁，有可能那个线路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你是在熟悉的地方看不到风景的。但对于鲤鱼来说不会有这种问题，他看到树的叶子都会想象出不一样的自己。以另一个角度看自己，你会发现你觉得有压力的生活琐碎一地鸡毛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Victor 来自陕西，他说安静下来会发现啊，生活在现实里是很美好的。比如我跟你分享一下我周末一天的安排。早上8点多起来做一个快速的早餐，煮壶茶，放点桂花，冲个桂花乌龙拿铁，然后呢炒个美式炒蛋，加一个三明治，慢慢的吃完收拾完，更换味道好闻的清新的床品，听洗衣机嗡嗡的，把它们洗干净，然后我去阳台收衣服，披着晨光去超市买菜，回来在厨房备好午餐需要的果蔬和肉类，坐在沙发上撸撸猫玩一玩，时间充足的话再学习一小时，开始做午饭。做午饭讲究时间的合理搭配，所以切菜的技法呢又精进了一些，蒸上米饭，炖菜入压力锅，然后再炒菜削水果，趁空随便揪点薄荷，切柠檬片，调个饮料，装菜摆盘之后就开始享用午餐。之后保持一个短暂的睡眠，就躺在阳台的摇椅上，猫咪呢躺在我的肚皮上，直到下午慵懒的睁开眼，去吃个冰激凌或者水果茶，或者吃个水果喝点水，晚上再做一个简餐，开始学习，入夜学到昏昏然的时候，洗个舒服的澡，带着水汽出来玩会儿游戏，上床睡觉。那天想起来好像什么也没做，但也好像过得很充实。我听 Master 这一段就像是看了电影《小森林》的真人版上演。如果你看过电影《小森林》，你会发现通篇没有什么戏剧性的故事，讲生活也非常的平淡，可是那么缓慢的节奏它竟然让你舍不得快进，是因为女主人公在认真地做她的每一顿饭，处理每一道料理和每一个生活细节的时候，都让你觉得那种不紧不慢可以影响到正在观看的你，哪怕你已经被一堆糟糕的事情包围，你在进入到那个电影节奏之后，你也可以放缓慢下来，想要记住它的步骤，也尝试做一做它四季如常的料理。生命存在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是要获得成功的，社会意义上的被认可，大众看得见的高价值，荣耀的，明亮的，辉煌的存在的。但有很多时候，你可能就是森林里的那一棵树，你可能是停留在上面筑巢的一只鸟，大自然有很多机会威胁到你的生命跟生存。你哪怕歌声婉转，也有可能没有人听过你唱歌，但这样的生命是不是没有存在感？我庆幸的是，在我们分享这些离开网络的生活的时候，当看到有人很享受这样也许不配看见的日子，但是有他自己的节奏跟愉快，他感受到了五感打开跟这个世界的链接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也是一种生命的存在，并且那可能是最真实的存在。因为一个生命所有的感官都和他生存的世界、空间、时间真实的连接。

0: 范先生说，最近听节目的时候呢，你分享了很多人断网的时刻，但我突然很想杠一下，我想断网在短时间内会很美好，但是人终究还是要回到有网络的高速的生活里，所以人的解药可能不是断网，而是如何跟网络和平的相处，精神的真正放松。我看过很多人啊，包括有的时候我自己，虽然放下了手机离开了网络，但是心里面心心念念的还是想着那里头的事情，还会因此失眠掉头发。这种情况之下，断网不能解决问题，真正的解药可能是金钱，可能是段感情，甚至可能是一场雨。总之我觉得断网不是解药，而是解药带来的效果。你看，我们在讲一个话题的时候，就是有机会听到不同角度的声音，就像前面所说的，当你能够处理好你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无论是网络还是其他都不能够打扰你的生活节奏的时候，你当然不需要额外的来看是不是我需要一个强制性的跟网络的断舍离，但恰好大部分人做不到这样。我们人还是会受制于外界的声音，还是会被互联网或者是手机里那个太过于五彩斑斓的世界所迷惑跟吸引，有的时候觉得那个才是真实的世界，还是我们关掉手机之后正在进行的此刻是真的生活，无数个平行宇宙在同时进行。我们要有能力去选择那个真实的生活。来自美国的 Mers 他说，最近去了一趟大燕山国家公园，5天的时间是没有网络的，所以夜晚就在星空下一个人烤着篝火看书，在那一刻突然想明白了很多之前一直有困扰的事，包括跟初恋和温暖的旅行的记忆，也是在星空下的篝火边。所以当环境类似的时候，突然有一点觉悟跟觉醒，想说让一切温暖和痛苦并存的记忆就结束在这个熟悉的画面里吧。想跟你听一首歌，叫做寂寞无害。很多时候被动或者是主动的寂寞都能让我们更好的回到我们自己。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界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白玉杯盘。
3: 唐代诗人王翰在《凉州词》中写：“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很多人都是在诗句里第一次知道了夜光杯这种东西，可是你知道吗？它究竟是什么模样呢？我是一组来自清代的白玉杯盘。刚刚诗句里说的夜光杯，并不是透明的玻璃杯，而是像我这样用白玉做成的。之所以会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在很久之前的某个晚上，大家相聚在一起喝酒聊天，有人忽然发现月光可以穿过我薄薄的身体，斟酒的时候甚至能在我的身上看到月亮的影子，所以为我取了夜光杯这个浪漫的名字。当你看到我的时候，一定也会被我细腻的质地和温润的气质所打动。像我这样的杯子，似乎天生就属于充满了朦胧之美的夜晚，美酒与月光作伴，还有比这更好的时光吗？
2: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白玉杯盘。金鹰求物，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2: 来自北京的阿朱说，在新疆的下塔徒步，断网的五个小时，我们就朝着冰川而行，听到狂风阵阵，感受寒意侵袭，我们盯着那点点的绿意爬上山坡，沿着雪融化在身上的痕迹，看马吃草，看老鹰飞驰而过，我们抬头奔跑，感受自由，无需担心有任何人任何事闯入打扰了景色和心情，我们只是往前一直走，那一刻的空间和时间里真的只有自己，整个世界真正的以自我为中心。徒步结束之后，甚至会在网络通了信息来临的那一瞬间感到紧张，担心有人找，又担心没有什么人找，在那一刻想回头和冰川再见再见。

来自福建的一位朋友说，攒了很久的年假，然后让小长假延长了一些，徒步贡嘎达环线，在山里的时候是信号全无的，每一刻都只能够感受当下，雪山、草地、星空，还有长途跋涉的身体反馈，以及最重要的身边的伙伴，这是今年我送给自己最棒的礼物，属于精神的短暂而绝对的自由。

卡来自浙江，他说被封闭的那几年去哪儿都要扫码，所以出门不带手机就没法通行。今年开始终于变得更自由，看演出的机会也多了，每一场我都能够享受完全的沉浸，过程中不拍照不看时间，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这周末我打算带本书去西湖边坐坐，不带手表手机，因为有太阳告诉我时间就足够了。来自日本的记录说，我断网的方式呢是游泳。曾经有位朋友跟我说，他是在骑行的时候断网，但是我个人觉得骑行如果不戴耳机听播客，也会产生一种浪费时间的错觉，所以大概我只有在健身房运动的时候才能觉得自己既没有浪费时间又在努力前进。散步的时候，户外运动的时候，身边有朋友是常戴耳机来听一些课程或者听一些分享的，那个知识的累积会让他们足够的自信。可是我觉得所有在户外进行的活动啊，如果有机会的话最好都不要带这些东西。理由很简单，我们真正能够投身到户外感受大自然一切都是很有限的，所以难得的出去散步的机会、玩耍的机会、健身徒步的机会，都让我们把眼睛、耳朵、鼻子还给大自然。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8: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9: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8: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7: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0: 来自上海的尹三郎说，最近回了一趟保定府老家，住满了8天，暂时丢掉了手机，多陪陪爸妈，请他们开车带我去河边走一走，或者去庙会逛一逛。参加堂姐的婚礼，把买了好几年的洋楼的那个模型给拼起来，也在家练练琴，二楼练练瑜伽，早睡早起。突然发现离开工作之后可以做的事情真多。同样还有来自福建的胖胖鱼，他说连夜开车回老家，休息的第一天就跟家人一起去山里拔笋子了，第二天去了外婆家逗逗狗，跟爷爷奶奶吃饭聊天，第三天又跟爸爸去山里面闲逛挖野菜，第四天吃了一场酒席就出发了。这三四天下来，看手机的时间非常少，但丝毫不影响我的快乐。我会发现我像是换了一个空间生活，得到了在写字楼已经沦为惯性的日子里得不到的快乐。

来自浙江的阿泽说，倒不是网络有多么不能离开，只是有时候发现自己好像有一点丧失掉断网之前或者是之后的生活能力了。比如有几次出门逛逛，手机没怎么用，但是耗电特别快，最后关机了，然后我也很紧张，到处去找充电器。其实我身上是一直有现金的，但是呢，就像是装饰品一样，完全想不到可以用它，只是一直在想说，如果手机没电，怎么扫地铁回去，怎么坐车回去。手机那一刻不是娱乐的工具，甚至是一个生活的工具。我想很多人有同感，但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试着让生活再倒回去一下，回到一切网络便利之前。四川的打怪魔女说，最近我也在断网，控制手机使用的时间觉得蛮好的，因为可以选择性的接收自己需要的信息，纵然需要处理的事情没有减少，但是心态不同了，也许就是少了一些浮躁，开始更好的能专注自我。回到生活本身是我一生的功课，何尝不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呢？

江苏向往海的朋友，他说迄今为止断网最彻底的就是有一次在爷爷奶奶家回到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农村，初中时会用的诺基亚没网没微信，所以每天的生活就是吃饭睡觉学习，然后跟着爷爷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看着地里的爷爷，然后锄头下的土地一块又一块的被翻起，接收太阳从东升西落这些信号，准时回家，在虫鸣水流的世界里沉浸在黑夜中，不到晚上九点就爬上自己的床呼呼睡去了。那时候没有对未来的迷茫、金钱的渴望以及大城市的压力，因为人类和这里的万物一样，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而我只需要追随风雨四季这些自然规律就好。

最近关于断网生活的主题分享呢，暂时告一个段落。我要谢谢每一位在节目后台给我们说到自己短暂离开网络生活的朋友们。我觉得每一个分享都像是一个生活切面，它展示给在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很多种人生的可能。所以偶尔断网就像偶尔的轻断食一样，让你的身体习惯对于食物的摄取不再那么多，少一点再少一点，或许我们都可以更加理性的为此松绑。家人有约，下次见。

0: 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3: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6: 站到了。
7: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8: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9: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8: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0: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8: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8: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8: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2: 来开个会吧。
11: 来做个 PPT 吧。
10: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1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精英95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伯庸，
2: 我是杨宇，
3: 我是谭伯牛，
4: 我是蔡高，
5: 我是韩少功，
2: 我是央视的主持人王小谦。
1: 闭门即是深山，
2: 读书随处净土，要生活更要读书。欢迎收听朱墨为你带来的《我们读》。

0: 书吧。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0: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喜欢太空的，特别是比如说跟小说相关的，跟科普科技相关的，都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到了。那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应该是继昨天的那本书之后啊，再给你推荐一本跟天文学相关的书籍。那天文学除了可以解答我们的人生困惑，那昨天那本书就告诉你，对吧？这个天文学它是如何通过这种天文物理知识来帮助你解答人生困惑，就是硬核的知识它也有软技能的存在。软技能的存在呢，不仅可以解答人生困惑，还可以回答那些在我们初高中就已经读过的那些中外的著名的文艺作品、艺术作品，甚至重大的历史事件当中的一些疑惑的问题。所以你会发现不管是文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只要留下了文字记载的，原来他在这其中啊，都已经给我们就是挖好了坑，然后呢等着你用这些所谓的知识来把它填补进去那些疑惑到底如何来回答。有一些历史上的疑惑，除了考古学家们通过考古发掘来回答之外，其实你是否有想过，或许天文学的知识也可以帮助我们回答很多历史重大事件当中的疑难杂症的问题。今天的这本书呢，就是想来和你从天文学的角度来看看，我们是否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寻找到一些突破。
1: 万用天文学，如何用天文学知识解决了艺术史、文学史和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疑难问题。
0: 说到天文学你可能会知道这是一门非常基础的自然科学研究的就是宇宙当中的那些星星对吧，那些星系、恒星解决的就是关于什么黑洞暗能量暗物质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光听名字就已经很专业、很有门槛了，好像跟就是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呢，这本书的作者，你看为了写这本书真的是绞尽脑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那就是他认为天文学其实可以有特别广阔的应用场景。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很多人都知道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做泰坦尼克号泰坦尼克号它当时是世界上体积最大、内部设施最豪华的客运游轮。1912年4月10号，它从英国的南安普敦港开启了自己的第一次旅行，目的地呢是大西洋对岸的美国纽约曼哈顿港。但是呢，泰坦尼克号在大西洋上撞了冰山，最后沉没，超过1500人在这场海难当中不幸的遇难。人们事后反思这场海难的原因就包括什么游轮的结构设计说它本身有缺陷说它配备的救生艇数量也不足，以及呢管理人员没有尽职尽责等等因素。但是直到最近，天文学家才提出了泰坦尼克号当年撞冰山一个真正的原因说这场事故的罪魁祸首是月亮。为什么说泰坦尼克号沉没这个是月亮惹的祸关于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海水它的涨它的落是跟太阳跟月亮引力共同作用，这是一个结果。其中月亮的引力更大，所以呢月亮对于海水涨潮的影响更重要。在泰坦尼克号第一次航行的3个月前，当时月亮出现了一种异常的状况，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泰坦尼克号行驶在原本平静的大西洋上遇到突然出现的大量冰山。天文学家的具体推理过程我们先留个悬念，一会儿再为了解答。这本书万用天文学，它呢就是像刚刚一样，就这种非常让你熟悉的大量的事例案例来告诉我们说，原来天文学还可以在很多领域发挥作用，来为我们破解一些疑难问题。那比如说梵高的作品梵高最有名的星空这个是画家虚构的场景还是对于天文学的真实记录呢？梵高会了解天文学吗？再比如说莎士比亚非常著名的戏剧作品《哈姆雷特》，在这部作品当中提到了一句台词叫燃烧的星星，这个燃烧的星星是否真的存在呢？如果这

0: 颗星星真的存在，那么它又是哪一颗呢？呵呵，我们到现在还能够找到这颗星星吗？这颗星星和哈姆雷特的故事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你看，这些问题涉及军事、文学、艺术等多个方面，看起来和天文学好像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都可以借助天文学知识探索得更加深入。这本书的作者反复证明，天文学不仅仅是天文学家探索宇宙秘密的枯燥公式，它还可以应用于艺术创作、挖掘历史事实和解读文学作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翻看这本书，借助书中讲到的三个典型案例和你说说，为什么用天文学知识可以解决了艺术史、文学史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疑难问题。
0: 我们先来看一看啊，文学史在还原历史真相的过程当中啊，一直都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很多人发现说，在上古时期的历史事件，大多都缺乏准确的时间记录，很多事儿呢，只能靠口口相传、只言片语啊。比如说这个武王伐纣的确切日期啊，比如说孔子到底是哪天出生的，就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光靠研究历史文献，你会遇到很多前后不一致的矛盾。这个时候天文学就可以派上用场了。为什么？广告之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看一看这本书。这本书光看前面已经很有趣了，对不对？就原来我们印象当中的不管是文学史、艺术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跟天文学有关。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万用天文学，感兴趣的各位现在就可以搜一搜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2: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13: 万用天文学，如何用天文学知识解决了艺术史、文学史和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疑难问题？
14: 我们先来说一说文学史，说到文学史呢，我们就不如先来说一说在文学故事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个故事，叫什么？叫做武王伐纣啊，电视剧当中也演过嘛。其实呢，这又涉及到历史问题了。所以你看，上古时期很多事儿如果不记录，没有文字记载的话，那到现在几乎就变成失传，或者说口口相传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来说一说武王伐纣这个例子啊。根据史书的记载，武王伐纣的时间呢，根据记载叫做岁在淳火，这个岁呢就是指木星，所以这句话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说，这个木星啊位于南方天区中的三颗星附近啊，这个地方呢就帮你标记出来了武王伐纣的年份。那根据天文学计算，这一年应该是公元前1047年到公元前1046年。其他的史料记载呢，说武王伐纣的军队出发的时间啊，出发的时候大家看到了月在天巳，以及呢日在西木之津，这些话或者说这些标记啊，都告诉我们月亮、太阳当时都在什么样的位置。你就利用这些天文现象的它的位置的记录，天文学家就可以计算出来公元前1047年到公元前1046年啊，这一年当中哪些时间是符合以上几个条件共同发生的。那最后呢，你再可以结合一下出土的青铜器上的记载，说这个武王征商啊为甲子朝啊，意思就是说这一天是发生在甲子日的早晨。经过这一轮的计算和排除，逐渐缩小时间范围，最终就可以确定公元前1047年的11月27号那一天就是武王的部队出发的那一天，第二年的1月20号那一天他攻克了商朝。所以你看，利用古籍当中啊记录的这些历史事件发生时的一些星空的状态，天文学家就可以计算出来发生的具体时间啊。天文学参考或者说参与历史学、考古学的研究工作，其实早已经成为了跨学科的一种研究的典范了。
13: 说完了天文学在历史事件中的应用，我们再通过梵高的作品看看天文学能帮助我们理解艺术作品中的哪些事实。
14: 说完了天文学在历史事件当中的应用，我们再来看一看梵高的作品吧，对吧？现在很多家长喜欢带孩子走进美术馆呐、艺术馆呐，看一看画展，看一看多媒体艺术展，读一读绘本。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呢，这个艺术家呀，哎呀，经常会被人形容成就是一种神经质啊，或者说他们的敏感度、敏锐度超凡，所以理解他们的作品不能按照常人的眼光和逻辑思路去理解。但是天文学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艺术作品当中的一些事实的。比如说梵高，大画家梵高出生啊，不是大画家梵高生命的最后几年啊，他创作了好几幅跟星空有关的作品，也成为了现在很多世界展当中最经常出现的一些作品啊，被做成了文创，被做成了衣服等等等等，其中就包括了最著名的一幅作品叫《月初》。这幅画里描绘的这个场景非常的梦幻，画面的右上方呢，就是有一个接近满月的月亮啊，看似正从远方的山峦当中升起。画面的大部分区域都是黄色的麦田，整个画面仿佛就是在流淌一样。所以现在你去看那个梵高的电影，包括梵高的这个手绘图，就感觉就那个画好像在动一样哈。就看到这些，会不会你也被梵高的想象力震撼到？但是呢，先别着急赞叹，我们在这本书里面看看作者怎么说的。作者说啊，这张画表现的不是梵高的想象力，而是梵高的天文学知识的准确观察一种能力。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来看一看《月初》这幅画啊，它的一个创作环境或者说背景。艺术史学家告诉我们说，梵高呢因为癫痫病发作，割掉了自己的一只耳朵。1889年，他的弟弟把梵高送进了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圣雷米镇的一家精神病院。从5月到9月，梵高在住院期间就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其中就包含这幅《月初》。我们知道这个月亮，每个月都会有一次满月。从5月到9月，梵高可以绘画的满月的场景有5次，那他画下来的又是哪一次呢？
13: 你看，时间和地点都有了，天文学家可以大展身手了。我们按照书中作者的指引，一起用天文学来验证一下，梵高画的月亮是全凭想象，还是忠实于自己的天文观测的结果。
14: 这本书的作者跟他的同事们就亲身考察了梵高创作这幅画的小镇，然后呢到了那儿就发现啊，说当地的气象局档案馆里面就记录了1889年的气象资料。这个资料显示说，那一段时间啊，有5次满月当中只有2个晚上是晴天，他们呢就是5月16号和7月13号。5月16号刚刚雨过天晴，7月13号则是一直晴朗。紧接着画面当中麦田的颜色可以帮我们进一步分析啊。梵高5月来到医院的时候，自己还在信里面写说麦田渐渐由绿变黄。到了6月下旬，梵高就画了一幅画叫《割麦子的人》，而这一张月初当中呢，就显示出已经割完了麦子啊，变成了这个麦垛子。所以呢，这个月初这幅画不可能在5月16号完成，因此可以合理的猜测这幅画创作于1889年的7月13日前后。当你有了更具体的时间，天文学家就可以模拟梵高看到月亮升起的样子。天文学家就计算啊，发现说在这个小镇，位于这个小镇的梵高在1889年7月13号晚上9点08分，他可以看见月亮从东南方缓缓升起，经过2分钟的时间穿过了远处的山峦，开始呢出现在了悬崖之上，出现在天空里。所以天文计算得出月亮出现的方位与梵高从他的窗口向外看到的景色其实是完全一致的。
13: 梵高善于观察和描绘的不只是月亮，还有行星。梵高在住院期间创作了名作《星月夜》，画面右上角是一弯月牙，大部分画面是蓝色的星空，其间点缀着十几颗星星，画面下方是夜晚的小镇。
14: 6月初，也就是梵高开始画这幅画之前， 他又给他的弟弟写了一封信，在信里面他就说啊，说今天清晨日出之前，我久久地望向窗外，看着乡村的风光，景色全然不见，只看到了巨大的晨星。在那个时代啊，人们普遍会把日出前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的金星叫做晨星，也就是说根据梵高本人的说法，他亲眼看到了日出前黑暗的景象，还认得出哎哪颗星星就是金星。所以他真的看到了这样的景象吗？他能够判断说那颗星星就是金星吗？我们呢在广告之后可以继续回来，继续跟着天文学家他的天文学的方法来检验一下梵高的天文学水平到底是怎么样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5: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不要忘记山本博斯的海。他说，生命诞生时，天地就如今天。
1: 不要忘记孩子的海，春天来时，该纵马在沙滩，浪飞尽于乱发，结成一朵朵的花。
0: 不要忘记，生命该如海的丰饶，如浪的斗志，而我们如阳光跳跃在水波的文字，怀抱知识，听故事。
2: 精英九五五，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3: 万用天文学，如何用天文学知识解决了艺术史、文学史和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疑难问题。
4: 刚刚我们说到，我们可以跟着作者在这本书里面用天文学的方法，咱们来测一测，检验一下梵高大师他的天文水平到底怎么样。比如说在他的一幅作品叫做《星月夜》当中，除了月亮，我们还能看到很多星星，非常明亮的星星。梵高呢，把它们都画成了一些大的光斑，其中有一个光斑特别的夸张，位于画面右下方的黑色树影的右侧它是整个画面当中月亮以外最大尺寸的光斑了。在梵高眼中这一定是一颗非常明亮或非常重要的星星。那天文学家实地考察了梵高作画的地点之后，确认梵高创作的这幅作品是在日出之前，明亮的金星真的会出现在画面当中的这个方向。就看来梵高其实对于星空的研究还是可以的，不仅可以精准地把握月亮的状态，还能在天上认出金星。那根据天文计算可以证明，梵高的画面

0: 金星，对吗？天文学家计算了四月底在这个小镇上看到了金星啊，惊讶地发现金星就在月亮附近发光，和它位置靠得非常近。更奇妙的是，如果你仔细看啊，这张画在金星的左下方靠近画面左侧边缘的位置，你还能看到一个非常非常不起眼的小星星。这个小星星又是真实存在的吗？
1: 没错，天文计算证明1890年4月20日日落后不久，就在月亮和金星出现在画面中的位置的时刻，金星的附近更靠近地面的地方真的出现了另一颗星星，它是水星。也只有在这一天，月亮、金星和水星在黄昏后的夜空当中同时出现。天文计算不仅验证了梵高画中的真实情况，还更精确地发现创作的日期就在4月20日。通过这张画，作者带领我们再次验证了画家梵高的天文学水平。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月亮、金星和水星同时出现的珍贵天象，而且精细无误地画出了它们的位置关系。
0: 所以你看，艺术，在艺术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星空的主题，利用天文学的计算来帮画家还原它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提供另一个视角来看待这件艺术品，或者是看待这个画家生前啊他的视角，他的生活。
1: 随后我们再来看看天文学与文学可以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我们通过莎士比亚的案例分析一下哈姆雷特中隐藏了什么秘密。
0: 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可以先来帮你回顾一下这个哈姆雷特的基本情节啊。他呢，其实概括一下，就是莎士比亚在17世纪初的时候创作了一个悲剧，这个故事发生在丹麦的王宫啊。哈姆雷特的叔叔谋杀了哈姆雷特的父亲，也就是老国王，所以呢就是叔叔篡夺了王位，而且呢还娶了哈姆雷特的母亲啊。哈姆雷特呢因此为父王向叔叔报仇。在戏剧的一开场，死去的国王的灵魂就夜晚出现在了这个城堡的城墙上。守卫的士兵记得此时是夜里1点钟啊，北极星西边有一颗明亮的星星。天文学家一定特别喜欢这样的开场，因为你看这样的文学戏剧开场直接就先交代了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还说明了特殊的天文现象。地点呢是在丹麦的埃尔辛诺城堡，时间呢是冷得让人发抖的一个冬天的夜里1点钟。出现的天文现象呢，就是北极星西边有一颗明亮的星星。靠着这三个条件，天文学家就可以推断出什么结果呢？我们可以跟着这个作者的思路哈，一起呢来走一走，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这个戏剧当中提到的西方文化的一个传统，那就是比如说在西方文化当中有一个传统，说圣诞节前夕鬼魂不敢出现啊。圣诞节前夕指的就是12月1到圣诞节这一段日子，所以呢在这个戏剧作品当中，事件发生的时间最晚不会晚于11月30号。这个戏剧当中的国王死于2个月之前，被杀害的时候正在花园里午睡呢，那可能呢是发生在9月份，那个时候的气温啊有可能是可以在户外睡午觉的，所以前后相连，这个戏剧开场的时间可以确定就在11月。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一看了，11月凌晨1点钟在丹麦啊看到的星空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北极星附近有哪些星星呢？这个附近的小熊座的恒星啊，在7月初凌晨1点才会出现在北极星西侧。明亮的织女星和天津四这两颗星星，大约呢是在7月末和8月末的凌晨1点出现在北极星的西侧。另外还有一颗明亮的恒星，在第2年的1月中旬会出现在北极星的西侧。所以除了恒星啊，天上就只有行星了。但是所有的行星啊都不可能靠近北极星附近。所以经过一系列的寻找，天文学家发现所有已知的这个亮亮的星星都无法满足条件。难道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当中是虚构了一颗不存在的星星吗？如果是的话，他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就在天文学家一筹莫展的时候，这个团队里，就是作者的这个团队啊，他的同事忽然意识到他们有一颗星星没有考虑进去。之所以没有考虑到这颗星星，是因为它早已经消失了。但是你要知道，在莎士比亚的那个时代啊，17世纪的时候它确实出现过，而且曾经有一段时间它特别的明亮，绝对能够在夜晚被人们关注到这是一颗死去的恒星，正常情况下呢就比较暗淡，我们在地球上用肉眼是看不到的。

0: 但是在他死亡的时候会猛烈的爆发出最耀眼的光芒，就像是回光返照一样哈，突然被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看到，然后再慢慢的熄灭，彻底消失。所以天文学家把这种恒星死亡时才突然发生的这个，或者说被看见的星星叫新星。在北极星附近呢，曾经有过这样一颗新星，根据计算，11月的天空当中凌晨1点，它就在北极星西侧不远处。那也有意思啊，这颗新星能被人看到的那一年，你要知道莎士比亚才8岁，你可以想象一下8岁的这个小男孩啊，莎士比亚在夜晚看到了一颗突然出现的非常耀眼的新星的时候，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这个场景可能会让莎士比亚记忆深刻，把这个记忆呢写在后来的戏剧作品当中。就在同一年，丹麦宫廷贵族当中啊，有一个26岁的天文学家叫蒂古，他第一个发现了这颗新星，所以后来的天文学家都把这颗星叫做蒂古新星。那莎士比亚呢，是在成年之后自己啊，通过自己的渠道了解到了丹麦的一位天文学家蒂古和蒂古新星的这个知识和渊源。
1: 文学作品的创作需要作家日常积累大量的灵感和故事素材，在莎士比亚的例子中，我们了解到了英国的戏剧家可以通过某种通讯方式学习到丹麦天文学家的科学成果。天文学在文学中的跨学科应用，让我们有机会发掘这样的故事背后的故事。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
0: 你要知道啊，其实天文学在文学当中这种跨学科的应用，让我们有机会发现故事背后的故事，或者说作者背后的故事，这样的例子不止。比如说书里面还提到了著名的诗人拜伦和雪莱夫妇的故事，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时间不多，也不太可能给你一一的读完，但是如果你是喜欢看科幻作品的，我觉得喜欢看科幻小说的各位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真的对于很多就是我们来解开科幻小说作者在他的宏大的叙事当中展现的那样的一个新奇的世界，其实天文学是提供了巨大的作用的。所以你看遥远的啊，这些天空上的星星们，他们制造了一些这个奇特的景观啊，当然也带来了一些自然灾难，但是呢他们在艺术史、在文学史、在我们的这个历史故事当中，他们又多次的出现，给我们提供着一些考据啊，或者说支撑。所以当你下一次走进一个艺术空间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啊，这个空间很美或很有意境，但是你也可以带有这个比如说天文学的眼光啊，或者说艺术学的眼光来看待它。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 love， 你好吗？今天我们听一首粤语歌，来自一位叫做冯允谦的男歌手，允许的允，谦虚的谦。这首歌叫做《人间缺憾美》，听这个歌名呢，好像内容就可以猜到

情绪坏完没，生又怕死，人间缺憾美，世界传奇，人前后没坏处躲避，天地会陪你演好每出戏，遗憾亦伟大，别心死。第一句里面唱到情绪坏完没，也就是情绪坏完了没有，你还要心情不好多久，然后紧接着说生又怕死，写的就像是一个矛盾，又厌世又怕死，活着会痛苦，但是又本能的害怕死亡。那这第一个小节呢，他就很如实的写着，人生在世没有什么完美，情绪会失控，人会矛盾，性格会有缺陷，生活呢也未必能够按期待发展。但是呢，同时他又在劝慰说，遗憾也是一种伟大，天地可见会陪着你，看着你演好在人间的每一出戏。

人间清醒的美，快乐在毫无顾忌，随风担心风向，贪生会怕死，成为众生的梦寐，淫道不舍不弃，得到的假世界烂人遍地，藏好伤口的你，眼泪又从头细味，情绪再坏别用自己出气，记一记得起我就能想起，身旁谁爱你，裂痕完好一样美。这个副歌部分呢，他把前几年的这个网络流行语《人间清醒》放了进来，原本是一个带有一点调侃的说法，在这里就像是放宽了心的一个角度，在人间保持清醒。其实他并不是强行去热爱生活，而是看到了生活的种种困苦，但是还是接受了这一切，继续的前行。然后里面唱到，随风担心风向，风向就像是人生的一种不确定，人们好像总是想要掌控自己的人生，但偏偏这个世事又有太多的不确定，于是在想掌控跟掌控不了之间就生出了痛苦，然后却忘记了其实风向不定，或许随风而动也是一种生存的智慧。同时呢，歌词里面还写到，谁都想赢，想要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但是那一切的背后可能又是被无数的虚假所堆砌得来的。然后唱到最后，他又再一次充满宽慰地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想一想，我一直在你身边爱着你，这样会不会让你觉得裂痕也可以是一种美呢？

0: 人设没完备，一直到死，人间缺憾美，转角就有新见地，雕花的美不美，伴你左右，人间反转不离。在这之后呢，他又重唱了一遍《人间清醒的你》那两节副歌，但最后那一句“身旁谁爱你，裂痕完好一样美”，则改动为“自由随风可以飞”。他又一次唱到了风，就像是即便你不在意我是不是一直在你身边陪伴，即便你自己一个人随风而动，自由的飞，也一样可以是一种美。
1: 人间清醒的你，快乐在随时贴。

人间清醒的你，快乐在随时贴地，人口呼吸的你，通通有转机，迎来最新的绝地，人性榨干不理，都可改写世界，预言从头说起。藏好伤疤的你，眼泪又埋藏够没，情绪酝酿就去痛哭收尾，想你幸福的我就陪你到底，闲言懒理，做人圆缺也一样美。其中那一句人口呼吸的你通通有转机，其实也就是樱桃小丸子的那一句，只要一直活着就一定会有好事发生，只要还呼吸，那就凡事都还可能有转机，即便被逼到绝境，人性暴露无遗，但是还是有可能重新的开始，我也还是可以继续陪你。然后他说，做人就像是月亮一样，圆缺都可以是一种美。整首歌词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它并不是强行要你热爱生活，而是把生活当中种种的不堪一一的翻出来，知道这个就是真实发生的一切，但生的本能还是让我们继续下去，去接纳这所谓的人间缺憾美。如此言得下单元，本期作品冯允谦，人间缺憾美，这是2026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老粉，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

0: 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1: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夜深了，你听，长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睡去，解放西路的车流声，夜市大排档的欢笑声，还有地铁车厢里一张张写给城市的声音情书，都是来自在长沙努力生活的人。环卫大姐乐观开朗，
1: 有事做，健康平安就是最开心的。
0: 乌干达小伙表白长沙，
2: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非常爱长沙。
0: 这是一场由精英955携手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共同发起的温暖行动，成千上万的声音情书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温度。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何炅，就算生活中有一百种不如意，
0: 当晚安陪伴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温柔的照亮。
4: 今天这封声音情书来自一位被街坊邻居喊作亲哥的人，袁新华。在长沙的街巷里，大家都叫他亲哥，十多年里扎根街巷，帮扶邻里，他想用这封情书记下这座城市邻里之间滚烫的烟火温情。他说自己没什么爱好，给别人提供帮助就是他的爱好。十多年里，他免费做了50000多件好事，没有轰轰烈烈，却像水滴汇成江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袁新华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
5: 我叫袁新华，大家就有什么事情都找我，反正叫新哥，新哥新哥喊着喊着他们就喊亲哥了。
4: 十多年他做了50000多件好事，从帮人找工作到修煤气灶、换水龙头、接电线、搭电瓶，他的工具包里永远装着切割机、电钻、电锤、扳手、钳子，还有救援用的打火线。在长沙的老街巷里，这样的亲哥是街坊邻居心里最踏实的依靠。
6: 感谢感谢，真的是我们亲大哥一样。

0: 不困了，找他都给你解决。
1: 十年多已经大概是50000多，节省社会实践的社会活动，接手找到一个工作，那个元气打不走，不是什么救人救火那么轰轰烈烈啊，但是这个江河也是由一滴滴的水汇成的嘛，这些维修啊，什么救援呀，我都会。
2: 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总在邻居最需要的时候及时出现。深夜家里漏水，清晨突然断电，独居老人打来求助，一桩桩旁人眼里的琐碎小事，到他这里全部当成要紧的大事来办。长沙街巷里无数细碎的日常，正是靠着这一桩桩小事，让城市的夜晚多了一份实在的温度。
1: 我没什么爱好，给别人提供帮助就是我的爱好，那肯定会一直做下去的。如果我有100岁的话，我肯定做到100岁。
2: 这些年，袁新华的工具包换了一个又一个，磨损的工具换了一批又一批，可包里装着的那份热心肠从来没有改变过。常常忙到很晚才收工，他会搭上晚间的地铁往家赶，车厢晃晃悠悠，疲劳慢上来的时候，他脑子里还在盘算明天还有哪家的灯需要检修，哪家的水管要更好。长沙方言里心和亲读音相近，一声声亲哥喊着喊着，他就真正成了街坊心中的亲哥。晚安地铁，晚安长沙，愿每一份朴素的善意

0: 光长沙向上。如果你也想分享自己的晚安故事，在长沙地铁站内找到晚安地铁主题海报，扫码即可参与。
1: 这个晚安地铁真的很棒啊，它让我想到我的项目终于上线成功了，我今天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2: 今天听了晚安地铁的祝福，我也想分享一件我开心的事情，我自创的橘品拿铁终于成爆款了。
3: 我是长沙晚安地铁推广大使汪涵。人生不是单行道，被困住了就换个跑道，因为意义都在路上了。晚安，
4: 晚安，
2: 晚安，
5: 晚安，
6: 晚安，
7: 晚安。
0: 晚安不只是再见，它是长沙这座城市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一首散文诗，提醒着我们每一天都是更好的一天。晚安，愿你也被这座城市温柔以待。
8: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0: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3餐4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粉丝报时，油罐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盛年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

0: 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3: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4: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
5: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都深深拥抱。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当代青年大概可分为四类 A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1: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0: B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C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D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每一次在节目的一开始，我都会特别的在意第一首歌的选择，因为一个好听的旋律，一个吸引人的风格，它就像是开了一个好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从一首比较有一点诙谐的作品听起，这是巫启贤喝一杯。属于男人的歌曲呢，要么就是这种情歌，要么就是很有气势的那种。那这首喝一杯，它是轻松平时刚刚好。他就唱到是几个好朋友好兄弟，他们聚在一起不醉不归，反正呢回家肯定要挨骂，不如现在就尽情吧。几杯酒下肚之后，他们就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候白马王子的外形，可是现在呢已经都是大叔了。而唱到后面，巫启贤的声音里面，你听得出他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喝一杯》，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有一点节奏的作品，可是它却是比较诗意的一个节奏，就是熊天平《我是忙碌的》。熊天平就把诗人杨焕的一首诗谱上了曲。我曾经看到一句话说，虽然你不能成为一个诗人，但是你可以把自己活得像一首诗。那么我是忙碌的，就是类似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态度。里面就写道，我忙于摇醒火把，我忙于吹响迎春的芦笛，这一生我都忙碌又愉快的去做我喜欢的事情，到最后要熄灯休息的时候，那覆盖着我的大地就是我这样的一本诗集的封皮。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一节我们延续上一节，有一点摇摆跟轻松的氛围，我们来听两首很有童趣的歌曲。一般我们听到的这个童声演唱呢，都是比较的训练有素，很专业的，很少会听到毫不修饰的小朋友唱破音的声音。但是呢，接下来这首歌里面我们就可以听到，就是孟庭苇当年怀孕的时候录制的一首《天使之歌》，而一转眼，她的小朋友现在都已经上初中了。

0: 爸爸爸。
1: 听到非常可爱的一首天使之歌，每个小孩都是天使，就像歌里面唱的，从花朵他们可以看到天堂，从贝壳他们可以看到海洋，即便只看到了角落里面很微弱的星光，在小朋友的眼中也会觉得那很璀璨。而很多人呢，在慢慢长大成人的过程当中都丢失掉了这一种超能力。姚谦这样的歌词实在是写得太细致入微了。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特别的有童年感，虽然因为年代久远，里面的这个唱腔在某些地方的处理会显得特别的有时代感，可是它依旧不失为一首很可爱的小歌曲。这是余光中先生的一首诗，李泰祥老师作的曲，由李泰祥的女弟子唐小诗演唱。
2: 踢踢踏踏踏踢，给我一双小鹿筋。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是我们的听随性。接下来这首歌我特别的喜欢它的编曲，有一些歌曲呢会在开头或者结尾的部分加入一些雨声去营造氛围，但是这一首歌它这个下雨的声音是贯穿始终，淅淅沥沥的就一直持续，而且那个雨声你听起来感觉它像是在室外，反而唱歌的人则是在室内，这样呢就更有了一个空间感，就是那英一万一千公里。

听到那英这首《11000公里》，关于一份远距离的思念。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最早我听到的是一个翻创版，是 S17 在他们的这个演唱会上面特别翻创过。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听好久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支，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来自崔健《花房姑娘》。关于这首歌呢，我曾经听一位台湾地区的朋友说过一个很真实的故事。这位朋友呢，他的一位同学当年读军校，那因为听到了这首歌，在这个音乐情绪的推动下，他就去办了退学的手续。因为他并不适应军校很严格的纪律，然后又想念着远方的姑娘，即便呢这个

生效可以享受很多的补贴，而且呢，你退学是要交违约金的。可是大概是不顾一切的逃离了。然而，我们并不需要鼓动退学。这个故事的重点是在于，音乐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影响人们在无形之

听到崔健这首《花房姑娘》，接着我们要听到的则是曾经翻唱过《花房姑娘》的林志炫。林志炫他第一次亮相《我是歌手》的时候，唱了一首歌叫做《没离开过》，很多人是因此喜欢上了这个作品。直到这个时候呢，林志炫他才觉得终于是对得起这首歌了。当年他是因为很喜欢这首歌的英文原版，所以他就特别翻唱了一个中文版。之后为了去宣传这首歌，他就想了一个让他经纪人很崩溃的方法，那就是当别人邀请他上通告唱歌的时候，他就提出要买一送一，我唱单身情歌，然后呢再唱一首没离开过。如果对方还不答应，他甚至就主动提出，那我把这个创酬减半，这样总可以让我唱了吧。这个事情就让我联想到林志炫曾经的音乐搭档李骥。李骥就说过，他说林志炫在音乐上就是一个死脑筋，只要是他认为好的音乐，他就会尽量的拼命的去追求。那么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样的一首林志炫宁愿创酬减半，他也要争取演唱的机会，希望要让更多人听到的歌曲没离开过。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易来文，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粉丝报时，油罐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通泰街这儿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1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曾经承诺自己读到最深
1: 爱。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还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7: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水风景站到了。
5: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唉，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2: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4: 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5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你还记得吗？20多年前，我们是以拨号上网为时尚的，而到了万物物联互通的今天，我们又开始寻找可以断网的方式。这是一种奇妙的循环，源于互联网时代的不断变迁，也源于人的生活方式在互联网时代的不断改变。关于离开网络啊，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虽然我们一直在说，当你主动或者是被动离开网络的时候，多么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内心，甚至有人说，当你下定决心要放弃一件事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什么是无法割舍的，哪怕是看起来好像生命离不开的网络一样。但也有人认为，其实一个人能不能好好生活，跟他用不用网络、用不用手机根本就没有关系。能够有时间、有心情、有心思断网失联的这部分人，算得上是温饱没有太大压力的人，忙于生计要愁下一顿的人，哪里有心思去想这些呢？更有可能他们对于手机的依赖其实没有前者严重，因为手机对他们来说是真正的生存工具，而非我们在幸存者偏差当中以为的身体器官。家人有约，今天在节目里继续跟你说说不同人在互联网时代跟网络之间的彼此纠缠。有些人选择断舍离，有些人仍然紧紧拥抱。而我认为，我们拥有的任何一件东西，当我们怀着理性来看待的时候，都将重新梳理这个东西和我们生命之间的彼此角色。

来自江苏的 Nico 说，我刚和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是异地恋。有一次假期他来看我，我们花了10块钱买了2张门票，爬了青山公园，一起走走路，聊工作，聊彼此的兴趣爱好，聊最近的生活。到了山顶的时候就吹吹凉风，牵牵手，然后在树下偷偷的亲一亲。下山之后一起去吃碗阳春面，真是充足而舒心的一天。一天结束的时候发现呢，没有怎么看手机，也没有被太多人找。所以你看，当一个人的生活里面有非常丰富乐趣的时候，他要依靠网络去填补的那一份快乐就可以被搁置在一旁。当你选择越多，你越不可能被某一件事情控制。妮可的这一段故事呢，让我很自然地想到了这一首歌。每一次听都觉得这个摇摆随性的节奏让人轻松。

九红来自河南，他说断网真的是件很快乐的事。考研复习的那段日子，我经常就不知道手机塞到哪儿去了，因为沉浸在我喜欢的专业课里。我摒弃了本科不喜欢的专业，选择跨专业考，每天在咖啡厅、自习室、图书馆都抱着喜欢的专业书，穿越时光和书中的大师交流，完全不知道网络世界发生了什么。学一段时间呢，就出去短暂的旅游，见见好朋友，吃吃好吃的，一切都简单又纯粹，但是又觉得非常幸福。真想就用这个状态再活好多年，因为我觉得生命很美好。我在看九红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他其实想说的是，生命最美好的莫过于

我找到了让我自己快乐的方式。当我们投入到和他人的关系，寻求快乐的时候，我们也就放弃了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快乐的权利。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有位来自北京的朋友李鱼，他说：“对我来讲，我每天都可以有断网的时间，轻松的去想一想我看到的东西，包括看到的大自然。每天坐15号线地上部分的时候，我都不会玩手机。”地铁呢也足够拥挤，没必要拿出手机来继续挤，所以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想，为什么明明大家都已经挤成了这个样子，那个手机却永远都放不下，永远。你一说永远的时候，我似乎能够听得到他心里的那个叹息。但是人跟人的生活不太一样，有些人的手机可以放下来看看窗外的风景，有些人的那个手机对他来说不是手机跟网络，而是另一端沉甸甸的生活压力。但假若你是没有被逼迫那么紧的时候，也可以学习一下李鱼的处理方式。比如他分享了一个小细节，他说每次国展到森河站都会有大片的绿树小森林地带，每一棵树的绿色都是不一样的，就像是深绿浅绿的色卡。我也会经过被修剪得很干净漂亮的高尔夫球场，看起来当然是很美了。最终到了公司门口的一排榕树里，今年正对面右边第二棵至今一片叶子也没有，它就这么死了。我面对了一棵树的死亡。而当感受到刮风的时候，你一定要记着看看其他树的叶子，想象人是其中的一片，会是什么感觉。我相信有人听李鱼的会觉得这个人生活都有点太

多细节，太过感性，但一定也有一部分人会觉得这个人的生活真是充沛丰富。我觉得生命最可怕的是当你失去了想象力的时候，你每天坐地铁，有可能那个线路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你是在熟悉的地方看不到风景的，但对于鲤鱼来说不会有这种问题，他看到树的叶子都会想象出不一样的自己。以另一个角度看自己，你会发现你觉得有压力的生活琐碎一地鸡毛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Master 来自陕西，他说安静下来会发现啊，生活在现实里是很美好的。比如我跟你分享一下我周末一天的安排。早上8点多起来做一个快速的早餐，煮壶茶，放点桂花，冲个桂花乌龙拿铁，然后呢炒个美式炒蛋，夹一个三明治，慢慢的吃完收拾完，更换味道好闻的清新的床品，听洗衣机嗡嗡的，把它们洗干净，然后我去阳台收衣服，披着晨光去超市买菜，回来在厨房备好午餐需要的果蔬和肉类，坐在沙发上撸撸猫玩一玩，时间充足的话再学习一小时，开始做午饭。做午饭讲究时间的合理搭配，所以切菜的技法呢又精进了一些，蒸上米饭，炖菜入压力锅，然后再炒菜削水果，趁空随便揪点薄荷，切柠檬片，调个饮料，装菜摆盘之后就开始享用午餐。之后保持一个短暂的睡眠，就躺在阳台的摇椅上，猫咪呢躺在我的肚皮上，直到下午慵懒的睁开眼，去吃个冰激凌或者水果茶，或者吃个水果喝点水，晚上再做一个简餐，开始学习，入夜学到昏昏然的时候，洗个舒服的澡，带着水汽出来玩会游戏，上床睡觉。那天想起来好像什么也没做，但又好像过得很充实。我听 Master 这一段呢，就像是看了电影《小森林》的真人版上演。如果你看过电影《小森林》，你会发现通篇没有什么戏剧性的故事，讲生活也非常的平淡，可是那么缓慢的节奏它竟然让你舍不得快进，是因为女主人公在认真地做她的每一顿饭，处理每一道料理和每一个生活细节的时候，都让你觉得那种不紧不慢可以影响到正在观看的你，哪怕你已经被一堆糟糕的事情包围，你在进入到那个电影节奏之后，你也可以放缓慢下来，想要记住它的步骤，也尝试做一做它四季如常的料理。生命存在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是要获得成功的，社会意义上的被认可，大众看得见的高价值，荣耀的，明亮的，辉煌的存在的。但有很多时候，你可能就是森林里的那一棵树，你可能是停留在上面筑巢的一只鸟，大自然有很多机会威胁到你的生命跟生存，你哪怕歌声婉转，也有可能没有人听过你唱歌，但这样的生命是不是没有存在感？我庆幸的是，在我们分享这些离开网络的生活的时候，当看到有人很享受这样也许不配看见的日子，但是有他自己的节奏跟愉快，他感受到了五感打开跟这个世界的链接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也是一种生命的存在，并且那可能是最真实的存在，因为一个生命所有的感官都和它生存的世界、空间、时间真实的连接。

0: 范先生说，最近听节目的时候呢，你分享了很多人断网的时刻，但我突然很想杠一下，我想断网在短时间内会很美好，但是人终究还是要回到有网络的高速的生活里，所以人的解药可能不是断网，而是如何跟网络和平的相处，精神的真正放松。我看过很多人啊，包括有的时候我自己，虽然放下了手机离开了网络，但是心里面心心念念的还是想着那里头的事情，还会因此失眠掉头发。这种情况之下，断网不能解决问题，真正的解药可能是金钱，可能是段感情，甚至可能是一场雨。总之我觉得断网不是解药，而是解药带来的效果。你看，我们在讲一个话题的时候，就是有机会听到不同角度的声音，就像前面所说的，当你能够处理好你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无论是网络还是其他都不能够打扰你的生活节奏的时候，你当然不需要额外的来看是不是我需要一个强制性的跟网络的断舍离，但恰好大部分人做不到这样。我们仍然还是会受制于外界的声音，还是会被互联网或者是手机里那个太过于五彩斑斓的世界所迷惑跟吸引，有的时候觉得那个才是真实的世界，还是我们关掉手机之后正在进行的此刻是真的生活，无数个平行宇宙在同时进行，我们要有能力去选择那个真实的生活。来自美国的 Mers 他说，最近去了一趟大燕山国家公园，5天的时间是没有网络的，所以夜晚就在星空下一个人烤着篝火看书，在那一刻突然想明白了很多之前一直有困扰的事，包括跟初恋很温暖的旅行的记忆，也是在星空下的篝火边。所以当环境类似的时候，突然有一点觉悟跟觉醒，想说让一切温暖和痛苦并存的记忆就结束在这个熟悉的画面里吧。想跟你听一首歌，叫做寂寞无害。很多时候被动或者是主动的寂寞都能让我们更好的回到我们自己。
1: 晨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来自北京的阿朱说，在新疆的下塔徒步，断网的五个小时，我们就朝着冰川而行，听到狂风阵阵，感受寒意侵袭，我们盯着那点点的绿意爬上山坡，沿着雪融化在身上的痕迹，看马吃草，看老鹰飞驰而过，我们抬头奔跑，感受自由，无需担心有任何人任何事闯入，打扰了景色和心情，我们只是往前一直走，那一刻的空间和时间里真的只有自己，整个世界真正的以自我为中心。徒步结束之后，甚至会在网络通了信息来临的那一瞬间感到紧张，担心有人找，又担心没有什么人找，在那一刻想回头和冰川再见再见。

来自福建的一位朋友说，攒了很久的年假，然后让小长假延长了一些，徒步贡嘎达环雪，在山里的时候是信号全无的，每一刻都只能够感受当下，雪山、草地、星空，还有长途跋涉的身体反馈，以及最重要的身边的伙伴，这是今年我送给自己最棒的礼物，属于精神的短暂而绝对的自由。

性。可是我觉得所有在户外进行的活动啊，如果有机会的话，最好都不要带这些东西。理由很简单，我们真正能够投身到户外，感受大自然一切都是很有限的。所以难得的出去散步的机会、玩耍的机会、健身徒步的机会，都让我们把眼睛、耳朵、鼻子还给大自然。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5: 这个，
4: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7: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8: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7: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9: 来自上海的尹三郎说，最近回了一趟保定府老家，住满了8天，暂时丢掉了手机，多陪陪爸妈，请他们开车带我去河边走一走，或者去庙会逛一逛。参加堂姐的婚礼，把买了好几年的洋楼的那个模型给拼起来，也在家练练琴，二楼练练瑜伽，早睡早起。突然发现离开工作之后可以做的事情真多。同样还有来自福建的胖胖鱼，他说连夜开车回老家，休息的第一天就跟家人一起去山里拔笋子了，第二天去了外婆家逗逗狗，跟爷爷奶奶吃饭聊天，第三天又跟爸爸去山里面闲逛挖野菜，第四天吃了一场酒席就出发了。这3-4天下来，看手机的时间非常少，但丝毫不影响我的快乐。我会发现我像是换了一个空间生活，得到了在写字楼已经沦为惯性的日子里得不到的快乐。

来自浙江的阿泽说，倒不是网络有多么不能离开，只是有时候发现自己好像有一点丧失掉断网之前或者是之后的生活能力了。比如有几次出门逛逛，手机没怎么用，但是耗电特别快，最后关机了。然后我也很紧张，到处去找充电器。其实我身上是一直有现金的，但是呢，就像是装饰品一样，完全想不到可以用它，只是一直在想说，如果手机没电，怎么扫地铁回去，怎么坐车回去。手机那一刻不是娱乐的工具，甚至是一个生活的工具。我想很多人有同感，但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试着让生活再倒回去一下，回到一切网络便利之前。四川的打怪魔女说，最近我也在断网，控制手机使用的时间觉得蛮好的，因为可以选择性的接收自己需要的信息，纵然需要处理的事情没有减少，但是心态不同了，也许就是少了一些浮躁，开始更好的能专注自我，回到生活本身是我一生的功课，何尝不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呢？

江苏向往海的朋友，他说迄今为止断网最彻底的就是有一次在爷爷奶奶家回到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农村，初中时会用的诺基亚，没网没微信，所以每天的生活就是吃饭睡觉学习，然后跟着爷爷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看着地里的爷爷，然后锄头下的土地一块又一块的被翻起，接受太阳从东升西落这些信号，准时回家，在虫鸣水流的世界里沉浸在黑夜中，不到晚上九点就爬上自己的床呼呼睡去了。那时候没有对未来的迷茫、金钱的渴望以及大城市的压力，因为人类和这里的万物一样，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而我只需要追随风雨四季这些自然规律就好。

最近关于断网生活的主题分享呢，暂时告一个段落。我要谢谢每一位在节目后台跟我们说到自己短暂离开网络生活的朋友们。我觉得每一个分享都像是一个生活切面，它展示给在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很多种人生的可能。所以偶尔断网就像偶尔的轻断食一样，让你的身体习惯对于食物的摄取不再那么多，少一点再少一点，或许我们都可以更加理性的为此松绑。家人有约，下次

0: 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

0: 利，信息会保密。
1: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站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当代青年大概可分为四类。 A，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1: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0: B，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C，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D，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每一次在节目的一开始，我都会特别的在意第一首歌的选择，因为一个好听的旋律，一个吸引人的风格，它就像是开了一个好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从一首比较有一点诙谐的作品听起，这是巫启贤喝一杯。属于男人的歌曲呢，要么就是这种情歌，要么就是很有气势的那种。那这首喝一杯，它是轻松平时刚刚好。台阶上呢是几个好朋友好兄弟，他们聚在一起不醉不归，反正呢回家肯定要挨骂，不如现在就尽情吧。几杯酒下肚之后，他们就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候白马王子的外形，可是现在呢已经都是大叔了。而唱到后面，巫启贤的声音里面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喝一杯》，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有一点节奏的作品，可是它却是比较诗意的一个节奏，这是熊天平，我是忙碌的。熊天平就把诗人杨焕的一首诗谱上了去。我曾经看到一句话说，虽然你不能成为一个诗人，但是你可以把自己活得像一首诗。那么我是忙碌的，就是类似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态度。里面就写道，我忙于摇醒火把，我忙于吹响迎春的芦笛，这一生我都忙碌又愉快的去做我喜欢的事情，到最后要熄灯休息的时候，那覆盖着我的大地就是我这样的一本诗集的封皮。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一节我们延续上一节，有一点摇摆跟轻松的氛围，我们来听两首很有童趣的歌曲。一般我们听到的这个童声演唱呢，都是比较的训练有素，很专业的，很少会听到毫不修饰的小朋友唱破音的声音。但是呢，接下来这首歌里面我们就可以听到，就是孟庭苇当年怀孕的时候录制的一首《天使之歌》，而一转眼，她的小朋友现在都已经上初中了。

0: 爸。
1: 听到非常可爱的一首《天使之歌》，每个小孩都是天使，就像歌里面唱的，从花朵他们可以看到天堂，从贝壳他们可以看到海洋，即便只看到了角落里面很微弱的星光，在小朋友的眼中也会觉得那很璀璨。而很多人呢，在慢慢长大成人的过程当中，都丢失掉了这一种超能力。姚谦这样的歌词实在是写得太细致入微了。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特别的有童年感，虽然因为年代久远，里面的这个唱腔在某些地方的处理会显得特别的有时代感，可是它依旧不失为一首很可爱的小歌曲。这是余光中先生的一首诗，李泰祥老师作的曲，由李泰祥的女弟子唐小诗演唱。
2: 踢踢踏踏踏踢，给我一双小木屐。

0: 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3。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是我们的听随性。接下来这首歌我特别的喜欢它的编曲，有一些歌曲呢会在开头或者结尾的部分加入一些雨声去营造氛围，但是这一首歌它这个下雨的声音是贯穿始终，淅淅沥沥的就一直持续，而且那个雨声你听起来感觉它像是在室外，而唱歌的人则是在室内，这样呢就更有了一个空间感，就是那英一万一千公里。

听这首《一万一千公里》，关于一份远距离的思念。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最早我听到的是一个翻唱版，是 S17 在他们的这个演唱会上面特别翻唱过。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听好久没有听到的 S17 这个组合。以前呢，我总是喜欢称呼他们俩是小女生，因为在成军的时候他们年纪都很小，才十几岁。但是这些年过去，发生过的那一些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不管是唱歌的人还是听歌的人，都已经不再是小女生了。现在在听到他们俩当年的声音，竟然就有着恍如隔世的感觉。我们听到这一首有一点小性感的《青春》，两个人在2005年一起作曲的一个作品。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

0: 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支，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来自崔健《花房姑娘》。关于这首歌呢，我曾经听一位台湾地区的朋友说过一个很真实的故事。这位朋友呢，他的一位同学当年读军校，那因为听到了这首歌，在这个音乐情绪的推动下，他就去办了退学的手续。因为他并不适应军校很严格的纪律，然后又想念着远方的姑娘，即便呢这个军校可以享受很多的补贴，而且呢你退学是要交违约金的，可是他还是不顾一切的逃离了。当然我们并不需要鼓动退学，这个故事的重点是在于音乐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影响人们在无形

听到崔健这首《花房姑娘》，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则是曾经翻唱过《花房姑娘》的林志炫。林志炫他第一次亮相《我是歌手》的时候，唱了一首歌叫做《没离开过》，很多人是因此喜欢上了这个作品。直到这个时候呢，林志炫他才觉得终于是对得起这首歌了。当年他是因为很喜欢这首歌的英文原版，所以他就特别翻唱了一个中文版。之后为了去宣传这首歌，他就想了一个让他经纪人很崩溃的方法，那就是当别人邀请他上通告唱歌的时候，他就提出要买一送一，我唱单身情歌，然后呢再唱一首没离开过，如果对方还不答应，他甚至就主动提出，那我把这个唱酬减半，这样总可以让我唱了吧。这个事情就让我联想到林志炫曾经的音乐搭档李吉，李吉就说过，他说林志炫在音乐上就是一个死脑筋，只要是他认为好的音乐，他就会尽量的拼命的去追求。那么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样的一首林志炫宁愿创筹减半，他也要争取演唱的机会，希望要让更多人听到的歌曲没离开过。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依莱文，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5: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

0: 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腾冲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
3: 门。
4: 开了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长。

0: 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1: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2: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2: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4: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1: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啊。
2: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3: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我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人才愿意拥有伤人的爱，不堪回首。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4: 我呀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沈晓明调研湘西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发挥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加快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6: 王伟明与第18届全国矿床会议嘉宾代表座谈，推动矿业绿色智能转型，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
5: 让人民满意，怀化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投诉维权一扇门，便民服务化纠纷。
6: 湘潭县千年寸三连换新颜，传统农业蝶变支柱产业。
5: 桃江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山水竹香激活假日经济。
6: 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揭晓，9部湖南广电制播作品斩获飞天奖、星光奖。
5: 大家好，我是凯霞。
6: 大家好，我是仲涛。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1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调研

0: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不仅要算好经济账、社会效益账，还要算好政治账、民族团结账，加快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贡献湘西力量。
1: 边城查洞古镇地处湘黔豫三省市交界处，是沈从文经典著作《边城》创作的原型地。沈晓明步行查看古镇风貌与文化遗存，了解文化 IP 活化利用、文旅产业带动乡村振兴等情况，听取全省及湘西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三年行动中纠治旅游行业问题整治的情况汇报。他指出，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入挖掘特色文化资源，持续优化景区设施和管理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游客体验。
0: 在湖南长潭泵业有限公司，沈晓明走进企业生产车间，了解产品应用、市场开拓等情况，并听取湘西州制造业重点产业链建设情况汇报。他指出，要深入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更好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合作，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
1: 沈晓明还对花园县溶洞污染问题进行了暗访，强调要按照一洞一荡的要求，全面摸清底数，坚持分类施策，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抓好整改整治。
0: 座谈会上，在听取湘西州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湘西州要扛牢精准扶贫首倡地政治责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在防止因病返贫致贫等方面探索更多经验做法，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要在提高居民收入上下更大功夫，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在促进居民增收中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要因地制宜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为契机，做大做强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加快推动农业产业化，提升农业产品附加值，推动蒙繁产业转型发展。
1: 要用好用足国省支持政策，加大相关企业培育和招引力度，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努力办好民生社会事业，挖掘存量资源潜力，创新思路方法，深化省内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对口帮扶机制，积极探索在财力吃紧情况下办好民生实事的路子。要加强社会治理，把解决信访矛盾作为重要切入口，深化落实信访工作321机制，多元化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确保社会大局平安稳定。省领导王道习、王俊寿、于洪胜参加。第18届全国矿床会议于10月9号至12号在长沙举行。10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与自然资源部副部长、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许大纯等会议嘉宾代表座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推动湖南矿业绿色智能转型，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记者刘畅报道。
0: 毛伟明说，湖南是有名的有色金属之乡和非金属矿产之乡，近年来全省深入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持续加大地质勘查投入，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加快矿业绿色转型。十四五期间，我省新发现矿产地42处，提交各类矿产资源量潜在价值约1.5万亿元，200余个地质合作项目遍布50多个国家，希望中国地质调查局和各位院士专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湖南，布局更多重大项目和创新平台，指导加强成矿理论研究和找矿勘查技术攻关，推动更多地质科创成果在乡转化应用，助推矿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为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资源保障。许大纯表示，中国地质调查局将积极对接湖南所需，与湖南携手

0: 扎实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加大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力度，加强基础地质调查工作，提高地质灾害防范水平，强化院士专家科研成果转化应用，不断提高支撑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能力。全国矿床会议由中国地质学会主办，是我国矿床地质领域历史最久、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全国性学术盛会。原地质矿产部部长宋瑞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道习、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以及17位两院院士出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怀化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为了破解劳动者维权、多头跑、程序繁等难题，两年前，原怀化市仲裁院和怀化市劳动监察支队合并组建为怀化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旨在构建一个更高效便民的劳动维权新格局。
2: 怀化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监察员全瑞最近收到了好消息，务工人员李先辉和17位工友的30多万元拖欠工资全部结清了。四年前他们在怀化城区一项目做工，直到工程完成，工资仍欠一大笔，孩子要读书，家里要开支，大家心里又急又慌，只能申请劳动仲裁。怀化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专职监察员全瑞：
3: 那我们也是本着对当事人负责，也想搞清楚这个企业，因为我们如果说他拒不改正我们的指令，那我们可能是要下一步进行处理或者是处罚。
0: 由于企业长期拖延不履行义务，办案人员带着行政文书赶到长沙，发现对方因资金紧张想把工人工资挪作他用。办案人员释法说理，耐心劝导，终于做通当事人思想工作，拖欠了四年的工资终于结清。怀化务工人员李先辉：
4: 后面我把每一个工人都打电话核实一下，他们的协助收到吗？他们全部都说收到了。
2: 以前劳动争议的投诉维权是两个部门职能交叉又互不管辖，案件处理周期漫长，怀化市仲裁院和劳动监察支队合并后，实现了仲裁柔性调解与监察刚性执法的深度融合。农民工工资争议素材案件一般30日内办结，维权效率大幅提升。怀化市仲裁院立案庭庭长龙江波：
5: 维权投诉一门进一门出，特别是监察仲裁两种手段结合，大部分案件办结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
0: 遇到欠薪，农民工想去要，不知道找谁；想去告，也不知道怎么走程序。怀化又将全市劳动监察投诉电话全面公开，在当地人社马上办小程序上，欠薪诉求一键提交，平台接收，及时分派，闭环处置，维权更容易。两年来，办结各类欠薪线索3600余条，追回欠薪达2亿元。怀化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宁左元：
6: 如果我们自己的工资被拖欠了怎么办？所以我要求大家都把农民工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想方设法把这个事情办好。
2: 除了帮农民工追回工资，怀化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还帮农民工找工作。在服务大厅，荧幕上的招聘启事滚动播放，工作人员除了受理维权投诉，还负责登记就业信息，帮助推荐工作。鲍刚到某建筑工地被拖欠工资8000多元，本来过来是想要找回血汗钱，没想到欠薪问题不但很快解决，他还找到了一份新工作。怀化务工人员鲍刚
7: 帮我追回来了工资，并且还给我推荐的工作是焊工工作，那个待遇大概有7000-8000块钱个月的，蛮好。
0: 化解劳动争议，源头处置是关键。湖南搭建安心务工平台、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台，系统一旦弹出风险预警，第一时间推送至关键职能部门。 两年间，怀化市

0: 产业。
1: 九月底，香莲采收已经进入尾声，但在湘潭县茶安寺镇仍有不少莲农在田里进行采收。他们穿行在层层叠叠的荷叶间，娴熟地掰下一个个莲蓬，扔进背篓。和往常不一样的是，采收的莲子外壳呈黑色，因外壳坚硬，被当地人称之为铁莲。农户们把采摘好的莲蓬统一集中，依次完成脱粒、摊晒、破壳、开边等加工流程，最后通过人工精细分拣、竹瓣筛选，剔除残次莲子，确保产品品质优良。合作社负责人表示，香莲采摘大多每年七月中旬开始，持续到十月初，高峰期日采摘新鲜莲蓬超4000斤，用工达60多人。湘潭县某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谭志奇：
2: 1760亩莲子，通过 GAP 种植规范化，然后我们今年的产量已经比往年多了20斤一亩，然后产值比往年增加了10%，我们每天可以采4000多斤一天。
3: 该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深耕本地特色中药材香莲产业多年，2025年合作社的莲子白莲子种植基地是全国唯一一家通过新版中药材 GAP 延伸检查的莲子种植基地。现在谭志奇的香莲种植基地不仅是丰产的田间，更成为科研机构与高校的研学实践基地。从选种育苗到田间管理，全程遵循严苛的标准化流程，每个品种都建立详细的生长监测档案，用匠心守护寸三莲传承千年的优良品质。湘潭县某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谭志奇：
2: 我们这个产量比这个也高了很多。
4: 一亩田能够产多少？
2: 260斤。这个左手边是我们基地种出来的香莲，然后它的淀粉蛋白都是比较好的。
1: 湘潭县是中国香莲之乡，香莲种植历史悠久，尤以三寸莲闻名，素有香莲甲天下、潭莲冠湖湘之誉。目前香莲全产业链综合年生产总值达100亿元以上，从事莲子种植、加工、商贸、物流等环节的总人数超过10万人。
3: 日前，蓝山县南市镇上下村种植的特色百合迎来集中采收期，当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挖、分拣、装筐，田地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小小的百合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
1: 走进蓝山县南市镇上下村的百合种植基地，绿油油的百合茎叶长势喜人，农户们分工协作，有序作业，熟练刨开土层，清理泥土，剔除残根，一颗颗饱满洁白、品相优良的龙牙百合陆续出土，经过精细的分拣之后整齐装筐，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种植户梁泽山：
5: 我们今年的百合种球整体展示还蛮好的，亩产能够达到了1800斤左右，品质比往年也有提升。我们现在已提前对接了邵阳的收购客商，销往邵阳的龙辉，整体来说还不错。
3: 有着16年种植经验的梁泽山是村里的百合种植带头人。早年因品种落后、种植技术欠缺，百合种植一度亏损。为突破产业瓶颈，他主动外出学习标准化种植技术，改良优选适应性强、品相更佳的龙牙王百合品种，通过科学管护、精细化培育，彻底扭转亏损局面，百合产量、品质和经济效益逐年稳步提升。产业发展的同时，基地还吸纳周边30余名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增收。村民杨社昭：
6: 每天都是这里来做事的，他那个老板叫我们来，我们都来的。过来帮他挖那个百合，每天都100块钱一天啊，都帮他来做事，好一点钱哎。
1: 近年来，蓝山县南市镇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农作物种植，通过良种改良、技术赋能、大户带动的方式，激活特色农业发展活力。下一步，蓝山县南市镇将持续优化技术指导、产销对接等配

0: 一套服务，不断扩大百合种植规模，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持续赋能乡村振兴。
1: 国庆黄金周期间，桃江县整合竹乡生态、资江山水、民俗文化资源，创新开展文旅展演、惠民促消费等系列活动，推动文旅加消费加民俗加赛事深度融合，全县文旅市场客流逐步攀升，消费持续释放，假日经济实现量质齐升。
0: 作为县域核心文旅地标，桃花江竹海景区精心布置主题景观与特色场景，竹海幻境演绎与揽翠塔观景等核心业态持续火爆，同时创新推出包玉米竞赛、国旗小风车打卡游礼等趣味互动项目，沉浸式游园体验深受游客青睐。长沙游客刘淑英：
2: 早就听说桃江竹海风光迷人，趁着国庆假期和朋友们一起过来游玩，这里空气清新，竹林景观十分壮观，沉浸式演绎很有特色，还有很多趣味互动小游戏，游玩体验感非常好，确实不虚此行。
1: 此外，景区持续做热夜间文旅，接连开展群众文艺展演、传统花鼓戏专场演出，并上线全民可参与的竹乡欢歌唱响国庆村 K 大赛，线上线下联动引流，有效聚集景区人气，点亮竹乡夜间经济。桃江县遇见美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汪红：
3: 今年国庆假期，我们景区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75%，游客结构以亲子家庭游、周边短途自驾游为主，景区结合国庆节点，推出了一系列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业态，有效带动文创、特色餐饮、游乐体验等二次消费大幅上涨。
0: 国庆假期，桃江县还精准推出5条特色文旅线路，串联修女湖、罗溪瀑布、浮丘山、张子清红色教育基地等优质资源，覆盖生态观光、户外休闲、乡居体验等多元场景。其中有着桃江小洱海之称的修女湖国家湿地公园，凭借湖岸秀美风光，成为年轻游客、摄影爱好者打卡热点。修女湖度假区负责人福明：
4: 今年国庆假期，景区游客接待量大幅提升，年轻群体和户外摄影爱好者成为主力客流，火爆的旅游人气有效盘活了周边乡村资源，带动了农家乐、特色土特产、休闲餐饮销量大幅增长。
1: 文旅客流强势带动住宿餐饮市场回暖升温，假期期间，美人谷大酒店、华美达酒店等文旅联盟商户依托区位优势和竹乡特色服务备受青睐，各酒店提前增补人员、优化菜品、升级服务，全力保障假日市场接待需求，客房、餐饮、会务业态全线饱和，经营势头稳健向好。湖南喜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龙永飞：
5: 我们提前增配服务人员，优化菜品供给，推出竹乡特色套票与餐饮优惠活动，全力保障游客高品质预住就餐体验。假期酒店整体入住率达100%，住宿、餐饮、会务等多元业态营收同步稳步增长。
1: 我们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今年1至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我国将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质量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
0: 国务院残工委近日印发的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将加强婚前、孕前保健与早孕关爱服务，做好产前筛查诊断，加强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强化儿童健康和发育障碍全周期管理。
1: 商务部等七部门关于实施品质电商5优行动的通知近日印发，通知明确惠民生与促消费结合， 规范发展与质量提升并重，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原则，重点任务部署15项具体工作，围绕5大维度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近年来，我国电商市场规模稳居全球首位，在提振消费、服务实体、驱动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已具备推动电商品质升级的体量空间基础。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推动5优行动举措落地见效，以品质电商发展助力消费提质升级和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
0: 全国铁路10号18时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铁路物流产品体系，提升运输效率，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新图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城际班列85列，更好地服务城市群间电商、快递、民生物资等时效性货物运输。多市联运方面，新图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多市联运班列101列，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多市联运班列136列。新图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同时加强与大型煤电、冶炼、港口企业对接，推动煤炭、冶炼物资等大宗货物公转铁，优化运输结构。
1: 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10月9号晚在山东烟台揭晓。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的中国电视剧政府奖，本届飞天奖评选出的16部优秀电视剧，彰显了国产电视剧、网络剧创作在过去2年中的发展成就以及未来的价值导向。其中，由湖南广电出品的《日光之城》《小巷人家》《国色芳华》拿下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斩获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飞天奖从1981年开始评选以来，见证了中国电视剧40多年的风雨兼程。2005年起，它改为每2年与观众赴一次约。这一届的评选范围是2024年到2025年间播出的电视剧和网络剧。颁奖当晚，16部优秀电视剧和4个单项奖逐一揭晓，而16部作品的颁发分为3个篇章，层层铺展开2年间的独特风景。
0: 由中国残联组建的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0号在北京成立，这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全国25个省区市，覆盖13个民族，平均年龄约为28.8岁，年龄最大者50岁，年龄最小者16岁，所有运动员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共设田径、游泳、乒乓球、轮椅击剑、盲人足球、轮椅篮球、坐式排球等18个大项与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
1: 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对我国汛期气候影响明显，还将对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影响。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全省受偏北气流控制，以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锦江西地区清晨局地有雾，气温将逐渐回升，整体较历史同期偏高。10月11号至13号，长沙最高气温都将达到30度甚至以上，近期的暖热程度堪比常年8月下旬。未来10天，湖南降雨分布不均， 中北部累计降水量可达60至13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省内其余地区降水偏少。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胡雨欣，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凯霞仲涛，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本次报时油罐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银盆里到了。
5: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月时间，
1: 北京时间早上7:15。
2: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3: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3: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3: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9: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8: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9: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8: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11: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10: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2: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逛零食很忙，刷建行信用卡，买单立省，优惠不停。
3: 微信绑定建行信用卡，周一至周四享随机立减，最高减66元。每周五、周六、周日买单满50，立减15，零食随便选，快乐不打折。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6: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7: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白玉、炉、平和三世。
8: 要品鉴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生活家，常常要从细节着手。会生活的人一定不会遗漏平凡日子中任何一个微小的部分。我是一组来自于清代的炉、平和三世器，就像文房四宝一样，常常以组合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房间里。不过我的用途可不是用来写字，而是用来焚香。说到这儿，你可能就好奇了，焚香的话不是只需要一个小香炉就可以了吗？另外两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呢？这就是我的讲究之处了。小巧精致的瓶子用来放置小铲子和一双筷子，筷子用来夹取香料，铲子则是在香料燃烧殆尽后用来铲除香灰。一整个焚香的过程就像生活里一次短暂的休憩身心的过程，在悠然的香气里，似乎连时间也慢了下来。
7: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白玉、炉、平和三世。金鹰旧物，如果文物会说话，明天见。
9: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9: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

0: 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7: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姜。

0: 大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3: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2: 金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逛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6: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